0: 发的
1: 工资哎，发的及时，反正呢，没欠过哪个一分钱，比较可以，我们也比较信任他。
2: 从成都龙泉到资阳乐智，曾文敏如今已成了半个乐智人。果园连着乐园，曾文敏的葡萄就这样甜出了圈。

0: 近日，安岳县石阳镇黎平村村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村内瑞云河河道水草疯长，水体环境变差，大家怀疑场镇公厕污水影响河道，希望从源头治理，彻底改善水环境。
1: 记者来到黎平村瑞云河重福桥至下拱桥河段，看到河道水草密布，河床淤泥堆积，水深不足40厘米。村民告诉记者，河道水质变差，还散发异味，长期影响日常生活。
2: 哎，那去清凉，遇到那个草草多了，就发现那些水排不走。
3: 现在只有30-40公分的水。他的脚脚全部是那后的淤塞，那么是污泥。那个消防队他把那个河流、那个河一污泥，那个全部挖了。
1: 在黎平桥一组倒石坝，有当地自发形成的一个小场镇，每逢258赶场。为解决赶集群众如厕难题，2009年，村上在瑞云河边建起一座公共厕所。2022年5月，在距离公厕约50米的位置，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建成投用，将倒石坝小学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通过配套管网统一收集，经站内处理达标后再排入黎平村河道，最终汇入石阳河。片区污水乱排，河道污染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令大伙儿不满的是，公厕污水并未接入其中。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根直径20-30厘米的黑色排污管道从场口的重福桥下方沿公路一直延伸至污水处理站，但管道直接从公厕下方穿过，并未连接公厕化粪池。
4: 他如果建到这个地方，这个公共厕所和生活污水一起，就是管子就抽到里面去了，然后就拆了，那就成了两个地方。
1: 记者观察发现，公厕下方建有两个凸起的拱形主体，主体周围干燥，没有明显的溢流痕迹。但在连接公厕的一根管道旁，记者找到了一处渗漏点。公厕采用水箱蓄满自动冲水模式，每隔几分钟水箱自动排水时，水流就会顺着该渗漏点流出。针对村民质疑，石阳镇环保办负责人解释，公厕配套标准化三格式化粪池，河道现状主要是积水停滞，高温日照催生水草蔓延，而管道局部渗漏属于设施使用维护问题。
5: 不是在渗漏，是它那个水管接的时候，那个把一段漏水，
6: 它落了雨之后，不是有水草那些，水草就太多了，浪费太大了之后，它那个水晒洗之后，就水看起来就比较脏。
5: 计划反正就是说，我一周内嘛，我把那个河道那个水草那些清理了嘛，好水管那个问题，我说把我们到时候一下都处理了。
1: 针对村民希望将公厕接入污水处理站的诉求，蒋刚强回应。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属原安岳县环保局立项项目，镇政府主要负责民事协调工作。建设前期，镇村曾向设计方提出将公厕接入配套管网的想法，但设计方踏勘后认为没有接入的必要。据了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河道水草打捞作业，下一步镇上将常态化开展河道管护，持续维护公厕设施，增加粪污抽排频次，持续改善瑞云河水环境。
0: 为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资阳市启动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免费安装工作。近日，记者跟随安装团队，见证了这一枚小小烟感器究竟如何为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7: 当天上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安装人员携带着感烟火灾报警器和相关工具，来到一户独居老人家中。工作人员先与老人沟通家中用火用电情况，随后选定安装位置，将报警器固定在饭厅天花板上，接通联网，开展感烟测试，完成后端调试，全程操作规范有序。这是资阳市今年推进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计划为全市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

0: 力感应火灾报警器，共计18000户，其中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是重点服务对象，也是社区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
1: 以前我们社区的防火工作主要是靠社区工作人员，就是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检查、去教学，然后增强居民的防火意识。但是我们社区人手也有限，有些时候也盯不过来。装了报警器之后，相当于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个24小时的电子眼。当社区收到报警信息后，就会第一时间安排就近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情况。
0: 这枚感烟报警器具备火情及时报警、平台同步预警、后台实时监测功能，能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在资阳市智慧消防监控值守中心，两名值守人员正紧盯大屏，一旦收到告警信息，便立即拨打电话核实情况。
2: 目前我们值守中心的话是每天都是有两个人，然后三班倒，有7×24小时全程无休的一个进行一个监控，每天就是重复我们的一个发现告警，然后接警，然后给相关的这个安装对象进行确认之后，如果是发生真实火情之后，会协调或者是现场协助这个进行一个灭火处置。
0: 一枚报警器背后是一张由值守平台、亲属邻居、街道社区、消防救援力量共同织就的快速响应网。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接收到16起真实火警预警，主要原因集中在老人使用蚊香、燃烧柴火等日常生活用火不慎和电器线路故障，因报警器及时鸣响并推送信息，均得到快速有效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3: 连日来，安岳县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但在大清流河护检镇场镇段和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段两大防洪治理工程施工现场，却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酷暑、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全力确保两项重点民生工程如期完工。走进大清流河安岳县护检镇场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栏杆安装等扫尾作业，项目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621.39万元，综合治理河道1.813公里。截至目前，水下部分和堤顶已全部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97.03%。
4: 我们这段时间早上6点就上班，中午高温时候吃段休息，晚上我们就干到8点钟。大家那段时间都是憋着那个一股劲，就想早点把那个工程干完交出来，让老百姓安心。
3: 与此同时，在安岳县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防洪治理工程现场，机械轰鸣，河道疏浚作业正加紧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992.06万元，综合治理河长5500米。目前水下部分和污水管网迁改已基本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72.35%。施工方正全力攻坚剩余疏浚工程量，确保10月底全面完工。
4: 天气确实热，钢筋晒得烫手，但工期不能等人。项目部给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和凉茶，这些错开了最热的时候，我们辛苦一点把进度往前赶，汛期来了大家就安全了。
3: 面对高温考验，两个项目均采取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模式，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配备充足防暑降温物资，并成立安全巡查组全程监护。两个项目同时增加作业班组，延长早晚有效施工时间，确保进度不减速，安全不放松。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间。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0: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2: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再来关注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晴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站。
0: 那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曲风温暖治愈，旋律舒缓大气，是张韶涵励志的歌曲的代表作。她清亮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带着坚韧的力量感，情绪层层递进，唱出经历挫折依旧怀揣希望的心境。那么歌词呢，也是围绕着追逐梦想、直面坎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展开哈、没有激昂的呐喊，以温柔叙事的口吻诉说熬过迷茫、坚守初心、期待奔赴远方的信念。那么编曲就是克制柔和，钢琴伴奏哈也是铺垫出细腻的氛围，副歌开阔悠扬，感染力十足，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潘玮柏演唱的《不得不爱》。那么这首歌呢是华语流行男女对唱的经典代表作，曲风轻快灵动，旋律朗朗上口，舒缓的节奏带着清新甜美的氛围感，没有浓烈的煽情，以轻松直白的方式诉说放不下的爱恋。

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

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了。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9: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9: 音乐、
10: 段子、科普、
2: 养生
10: 都很不错。
6: 你好，
11: 你好，
2: 你好，
11: 你好，
1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浙大为您播出了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那么同样抛出今天的

互动话题，你是一位高能量的人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这几种特性。那首先一个特质呢，就是不和自己较劲，不苛责自己。其实说到高能量的人，很少反复与自己拉扯，他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也不用过高的标准去苛责自己。高能量的人也会犯错哈，也会有一些状态不好的时候，但是他们懂得把这件事没有做好和我这个人不够好区分开来，计划没有完成就重新调整，能力有所欠缺我们就认真弥补，暂时感觉到疲惫了就允许自己停下来休息休息。接纳自己不是放任自己停在原地，而是不再苛责自己，消耗前行的力量。其实我们都有喜怒哀乐，高能量的人不是永远没有负面情绪的，他们一样会经历迷茫、委屈和失落，但是他们不会沉溺在坏情绪里面。高能量的人允许情绪就像水一样流过自己，在感受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不是强行压抑自己，而是坦然的去接纳情绪的到来。难过的时候就适度的放怀，然后不强迫自己假装坚强，然后情绪宣泄过后及时的抽离出来，分析情绪感受与客观的现实。所以呢，先安顿好情绪再去处理问题，不被坏情绪困住脚步，这便是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搜寻好结果，向前向后，人生在向左，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那还有呢，就是懂得善待身体，就是守护精神能量。身体的状态直接决定了情绪的承载力。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感觉到疲惫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不必事事硬扛逞强，允许自己给生活留白，不必追求时刻的精力充沛，懂得张弛有度才是长久的生活智慧啊。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那如果说总在意所有人的评价，所有人的回应哈，还有回应每一种声音，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再充沛的能量呢，也会在一次次的勉强当中被消耗。高能量的人往往拥有清晰的边界，面对无意义的争论，他们不急着证明自己，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他们懂得坦然的拒绝。那么面对别人的负面情绪，他们愿意关心，却不会把所有的压力都背在自己身上，然后守住边界，并非冷漠，而是懂得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能够长久的滋养一个人的，往往是那些发自内心的喜欢。有的朋友呢，喜欢读书，在文字当中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有的人喜欢运动，在一次次挥汗如雨当中感受生命的活力。有的人呢喜欢做饭，有的人喜欢养花，喜欢拍照，喜欢摄影，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细微的美好。这些爱好并不是哈非要带来一些成就，也不一定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仅仅因为喜欢而已，投入其中的时光就有了意义。高能量的人通常会为自己保留一方这样的天地，当生活被琐事填满，热爱能让人重新感受到日子的温度。当暂时遇到低谷的时候，心中的期待也会提醒我们，眼前的困难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总结，人的能量不会永远充盈的，偶尔会疲惫、迷茫、情绪低落，都是生活当中正常的时刻。所以呢，不必要求自己时时坚强，也不必因为暂时走得慢就急着否定自己。累了我们就休息，乱了就整理。
害怕的时候试着迈出一小步，愿我们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感受，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轻松的笑话，
3: 好玩的段子，
2: 为自己释放压力，
3: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的快乐在路上哈，和大家分享一些笑话。啊，话说刚被人问一下这个嘴上的口红是什么牌子，啊，我给他指了一条路，说向前一直走，第二个路口左拐了一家麻辣烫，记得告诉老板多放海椒。刚才呢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他说我们是某某银行，刚才呢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了18万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我说是我本人消费的呀。骗子呢就沉默了5秒，说您真能吹，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有一天物理课上讲的是动量守恒啊，老师就说一个鸡蛋去撞另一个鸡蛋谁碎了，一个同学举手

心碎了。老师就说，谁的心碎了？同学说，母鸡的心碎了。有一次，一个男生坐火车出差，当时呢，在他对面是一个长相很清秀的女孩，五官呢非常的精致。于是呢，这位同学啊就准备去搭讪。星座女孩一般都是很了解的，她就决定从星座入手，微笑的就说，妹子，你是什么星座的？你是什么座的呀？女孩抬头看了她一眼说，我是硬座呀。一只螃蟹出门不小心撞到了一只章鱼，章鱼非常的生气，伸出所有的脚要去打螃蟹。螃蟹看了一眼说，你牛啥？不就是仗着发型比我酷吗？好了，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是一位高能量的人吗？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发来了他们的消息。小苹果说，这些年一直是处于高能量的状态，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非常的不错哈。小酒窝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感受，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小豆豆的糖说，这个暑假慢慢开始坚持运动了，不错哎，规律作息，感觉自己精力满满。那清风呢也发来消息啊，他说，照顾好自己是一切的前提，好心态是最高级的养生。然后七七说，热爱运动，热爱阅读，还有拍摄，天天出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回来呢写入日记，再次的重温美好，满满当当全是幸福感。是的啊，我以前呢也特别喜欢看喜欢写日记，就是不管是在电子日记也好，还是说你自己买一个日记本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好，反正呢就会记录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偶尔拿出来去翻一翻，去看一看哈，有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诡异说，这说的不就是我吗？看来呢你也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保持生命，你还是猜中我的心，播放我心情，慢慢流可是。那晚风说，自己不算是一直都是高能量，大多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普通平淡，遇到热爱的事情才会瞬间满血。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样子，就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执着，但是大多数时候呢还是比较的平淡。橘子气泡说，乌苏语重点型，热闹过后一定要独处一会儿才恢复状态。闲暇时光说，时高时低吧，状态好的时候干劲满满，疲惫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想说。其实大多数时候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干劲满满，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但是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放松的时候，觉得啥子都不想做，啥子都不想干，啥子都不想说。

呢，我们也看到哈，有朋友发来消息，温茶这位朋友说，其实有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就不用时刻的活力满满，稳住情绪就是最好的状态。物理寻光说，真正的高能量不是一直开心啊，而是失意之后还能重新出发。那星落说，会主动的给自己打气，不想被琐事小事琐碎的小事哈磨掉热情。迟迟说，我是一个不算高能的人，但是凡事都会往乐观一面去看待哈，也不会去抱怨。林间听云说，高能量不是不会难过，只是懂得及时把自己拉出来。那你是一位高能量的人吗？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沙子不是透明的，为什么用它来制作的玻璃却是透明的呢？我们在海滩上或者河滩上去玩耍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哈，这个沙子它比较的粗糙，比较的浑浊，一点都不透亮。而当我们抬头去看一看窗外，像外面的一些玻璃哈，就非常的清澈透明，晶莹发亮。这两种物质看似截然不同，沙子却是制作玻璃的原料。那么既然原料并不透明，为什么在经过加工后玻璃却能非常的透光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沙子的本质哈。像自然界里面的沙子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岩石经过长期的风化、侵蚀和搬运后形成的颗粒集合。不同地方的沙子它成分也是不同，有的呢它是富含碳酸钙的，有的是含有长石和云母等矿物，但是最常见的也是制作玻璃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石英砂。石英的主要化学成分就是二氧化硅，从微观结构来看，每一个硅原子都与四个氧原子通过共价链连接共价键连接，形成稳定的四面体结构。这些四面体再通过共享氧原子链接，成为三维空间的网络，排列高度有序，形成典型的晶体结构。这种长程有序的排列方式是晶体的核心特征。那么正是这种规则的排列，使得这个石英具有比较高的硬度和稳定性，但是沙子本身并不透明。那这是因为像这个沙粒它表面是粗糙的，内部存在一些杂质或者说是一些晶介和缺陷，光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散射，那么从而难以形成清晰的透光的效果。沙子是怎么样变成玻璃的哈？讲这个沙子变成玻璃，关键就在于两个步骤，一个是高温熔融和快速冷却。纯石英的熔点是非常高的，大概呢就是在1700摄氏度以上。为了降低融化的温度，工业上通常会在这个石英砂当中，它会加入一些碳酸钠和石灰石等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在高温下它会分解并参与反应，形成像这个钠钙硅酸钠钙硅酸盐体系。形成的钠钙硅酸盐体系以后，使熔融温度降低至约1400到1500摄氏度，更适合工业生产。升高到足够高的时候，原本有序排列的晶体结构开始被破坏了，像硅氧四面体之间的一些长程有序关系它会消失，结构就变得混乱，材料进入熔融状态哈。那么这个时候虽然说硅氧键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整体的一个结构已经是不再呈现规则的晶体排列，而是变成一种高温液体。如果说这种熔融状态的硅酸盐液体缓慢的冷却，那原子有足够时间去重新排列，可能重新形成晶体。但是在玻璃的制作的过程当中，熔体通常会被迅速的冷却，使原子来不及恢复到有序的一个状态，就被冷结在一种无规则排列当中，那么最终得到的固体就是玻璃。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玻璃它是透明的哈？像玻璃的透明性是由于它的电子结构和微观均匀性共同决定的。首先说到从这个电子结构角度来说，二氧化硅是一种宽静带材质，那么材料当中的电子只能吸收特定能量的光子跃进跃迁到更高的一个能级。如果说光子的能量它不足以激发电子的跃迁，光就不会被吸收，而是可以穿透材料。可见光它的一个能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没有办法激发二氧化硅当中的电子跃迁，因此呢也不会被明显的吸收，从而使玻璃呈现透明的状态。其次，从结构的角度来说，玻璃内部虽然说是无序结构，但是这种无序在宏观的尺度上它是均匀的。那么材料内部不存在经济，也没有像这个周期性折射率波动，因此光在其中传播时不会发生明显的散射。相比之下，如果说材料内部存在大量的不均匀区域，或者说是微小的颗粒，光呢就会发生散射，使这个材料呢变得浑浊，甚至呢是不透明的。
1: 跳开忧愁，世界照亮我。A B C D， 答案是什么？
0: 那么此外啊，像玻璃的纯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含有金属离子杂质，比如说铁离子，它会吸收特定的波长的光，使这个玻璃呢呈现绿色或者说是其他的颜色。因此呢，在光学玻璃和光纤子做的过程当中，需要使用纯度就是极高纯度的这个石英砂，以减少杂质带来的吸收和散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说一个人啊，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呢？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睡眠话题当中啊最高频的一个问题了啊。很多人呢，在网上啊，或者是其他的渠道都听过啊，比如说，一个人每天睡多少小时最好的一些说法啊。那然后呢，因为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感觉到焦虑或者是自责，而陷入到一个让自己特别纠结的循环当中，就是越想睡够，比如说多少个小时，就越睡不够。那么人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呢？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标准答案呢？那还是给大家先说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因人而异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同年龄啊，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为了回答人们睡眠时间的一个问题啊，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综合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啊和健康问题的这种高质量研究，那么最终呢，给不同年龄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划定了一个范围啊，其中婴幼儿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最多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有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一直到18岁之后，变化才慢慢趋于稳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3个月以下的婴儿睡眠需求差异是非常大的，范围在11到19个小时之间哈。所以说呢，宝妈们不要盲目的与其他的宝宝来进行比较啊，应该以科学为依据，合理的安排个人以及家人的睡眠，避免盲目的比较和不当的去调整。就看就看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我们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每天要达到7个小时以上吗？还是给大家先说答案啊，还是不一样，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呢，每天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的确是多数成年人所需要的。那这里的多数呢，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均数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数人啊，或者是均数啊，并不是一个标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仅仅睡6到5个小时，就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这一类短睡眠者呢，是非常稀少的，不超过3%啊。那相反的，长睡眠者呢，需要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常因为睡眠不足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效率，约占是2%，可能与遗传有关。那么总之呢，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各异的，不应该与他人呢或者是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啊。那你的睡眠时间应该由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作为一个决定。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人一天到底睡多久好呢？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看醒后的一个表现了。那如果是醒过来之后呢，多数时间清醒且注意力集中，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就说明这个睡眠质量是良好的啊。那反之呢，比如说嗜睡啊，注意力下降啊，就表明哎，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可能因为时间的不足，或者是质量不好，或者是两者都兼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参考成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就是7个小时，进行自我检查一下。那如果是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应该去找一下时间被占用的原因。那如果是睡眠时间达标了，就需要关注一下是否在其他影响睡眠因素的一些原因啊。那如果是你希望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睡眠问题清单。比如说7个小时的睡眠能让你感觉到高效和健康吗？或者是你是否注意到你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让白天有个更好的状态呢？还有就是按照现有的作息，在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常常会感觉到困倦吗？那你是否会依赖咖啡因来度过这一天呢？在不需要工作的节假日，你会倾向于睡得更久吗？那么通过以上这4个问题啊，就会大致的明白现有的一个睡眠时间是不是足够的啊。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

0: 经过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

0: 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

睡眠不足，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的焦虑啊，而且呢，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那么人生呢，是一场丰富多彩的旅程，其中有无数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体验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而睡眠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哎，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啊，比如说水果黄瓜，哎，它不仅呢光溜溜的，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这种苦涩的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能吃俩啊。面对日益丰富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也有一些疑问。

0: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水果型蔬菜是怎么，这种水果番茄呀、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一些水果甜椒、水果甘蓝啊、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西兰花等等等等。那他们呢不仅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了消费者的一个新宠，还成为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一个卖点啊。那么这些水果型的蔬菜通常是外形比较小巧，让人呢误以为哎他们是同类蔬菜当中啊没有成年的版本啊，就是没有成熟，但是稍作对比呢就可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那水果型蔬菜其实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成熟就采摘下来了。那么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一种技术不断发展的成果。那么其实呢，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所熟知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来直接吃了啊。除了这个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比如说萝卜啊，比如说北京心里美萝卜啊，天津的沙窝萝卜，还有潍坊萝卜等等。那口感呢也可以和梨来进行媲美。但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进行一个流通，那么生产质量呢也不够稳定啊。

那么近几十年来，多数的这个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一个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育、杂交育种等常规的这种育种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这种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的结合，逐步解决了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果型的蔬菜营养会更好吗？那之后啊，网上还会夸大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一个营养价值。那么总体来说呢，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没有差别太大啊，有些成分含量呢可能会稍高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每100克圣女果的维生素 C 含量大概是33毫克，那么同等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含量呢大概是14毫克，再比如说每100克的水果黄瓜当中的钾含量大概是173毫克，那么同等重量的旱黄瓜钾含量呢为141毫克，但是呢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一个情况，无需把这个水果型蔬菜当作是超级食物了啊。那么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一个口感，但是本质上呢仍然是属于蔬菜的，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水果的营养。那么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不建议去盲目的跟风，建议呢根据自身购买力合理的进行选择，尽量的保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对健康才是有好处的。在今天我们国家的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啊仍没有止步啊，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当中，那么育种的前景更为广阔，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水果型蔬菜走上我们的餐桌。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行走，车水马龙照旧耳边。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
0: 诗篇从容书签吧。
1: 那么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人呢，习惯性的会把自己的情感、意志、性格投射到外界的事物上，然后呢，以为那就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属性。那与之相对应的，当你觉得某人非常出色的时候，这恰恰反映出你自身也具备相当的品质。那也就是说呢，能够识别他人长处的人，其内在往往同样丰盈。
0: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1: 那人们常常无意识地把自身的特质、情绪与认知框架施加于外界，倾向于假定他人与自己是有相近的内心状态。那一个内心充斥敌意的人，易于在周遭环境当中察觉到挑衅。一个精神世界贫瘠的人呢，往往觉得万事万物索然无味。那反之，那些能够体察他人优点，常为细微事物所触动，惯以积极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其根本原因呢，在于他们本身拥有丰富的精神底色。

那么你之所以能够从他人身上辨识出温柔、坚毅、乐观或者是勇敢，并不是因为这些品质本身格外夺目，而是因为你内在的意识当中啊，早已存有他们相应的一个形态。内心充盈者，其目光自会澄明，怀揣善意之人方能敏锐地捕捉他人的长处。所以说呢，你所由衷欣赏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被视为一面照应自身的镜子。你在他人身上所认可的那些闪光之处，那实质上呢，折射出你内在世界的一个图景。你每一次真诚表达夸赞与赞美，都是在潜意识当中对自己价值的一次确认。

0: 识别美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能力。那常有人评价他人善良或者是通透，却少有人深思啊，能够辨识善良与通透，这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凡的素养。面对同片晚霞，有人驻足感动，有人视若无睹；面对同一个人，有人聚焦他的可靠之处，有人呢则紧盯他的不足。能够看见美好的人，那内心呢往往没有过多的防御与尖刺，因此呢不易被外界的摩擦所伤。他们不陷于比较的漩涡，故而能真诚地为他人的成就感到欣喜。他们呢对自己保有足够的温柔，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自然带有暖意。那么最终呢，看见美好这个行为啊，其所滋养与疗愈的始终是行为者自身。你所给予的每一份欣赏，都在不知不觉地培育出一个更为舒展的自我。你在他人身上发现的美与光芒，终将以某种方式回馈，照亮你前行的路程。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

那么为了培养这种能力，我们呢可以从下面几个具体的方面来入手。第一呢，就是留意他人的优点，并且呢记录下来，每天呢可以回想那些带来正面感受的瞬间，无论是同事的帮助、朋友的信任，还是陌生人的善意的微笑，越加留意就会越容易发现。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主动的与那些善于发现美好的人交往，选择与能点亮你而并不是消耗你的人群为伍。他们呢，不会引发你关于自我价值的焦虑，而是会让你感觉到被看见的温暖。

时光。还有就是可以养成表达感谢与欣赏的习惯，对身边的人的付出给予及时的回应，这些话语呢既会在他人的心中生根，也会在你这里形成回响。当你开始有意识的留意、靠近并表达，发现美好呢，就会逐渐的融入到你的生活常态。在这里，也愿大家都能成为内在有光的人，既能看见他人的优秀，也能识别自身的珍贵。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再来关注到，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前段时间郑某开车在绕城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弯腰去捡儿子掉落在副驾驶地面的拖鞋，导致车辆失控偏离方向，撞上了中央护栏。那事故造成车辆受损，所幸没有人员受伤。郑某就是说，本来自己开的是智驾，但是在弯腰的时候碰到了方向盘导致的智驾退出，所以才发生了事故。那交警对他也是进行了严肃的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然后驾驶证呢也是记了3分。交警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好，当前车辆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是可以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的，那么广大驾驶员在使用智驾功能的时候，自己还是安全第一责任人，必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集中注意力，不得脱手拖延，不得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不得酒后驾驶。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物品掉落，还是要到就近的服务区，或者说是离开高速以后，在安全的地方停车再来处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弯腰捡东西是典型的分心驾驶行为，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也没有关系，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千万不要突然的掉头或者说是逆行，很危险。前段时间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啊，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哈快车道上呢，有一辆白色的小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停车，随后开始缓慢的向后倒车，然后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就导致后方的车辆紧急避让，十分的危险。交警立刻固定他的一个违法证据，并且联系驾驶员吴某，责令他接受处罚。然后吴某就说，导航来把我搞晕了，我就跑了一点点啊，我就想到再倒一滴滴儿，再倒一下。原来吴某因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导致错过出口，一时心慌，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倒车。然后交警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呢，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了12分。交警呢，同时也是提醒到大家，高速上错过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以后，重新规划路线，急刹、强行的变道、停车、倒车，或者说是逆行，都非常的危险。颜色那怎么样预防错过路口？一个呢，就是在开车之前仔细的去查看地图，合理的规划行车路线，牢记各个匝道口和下高速出口。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让副驾驶的乘客为您导航来做一个提示。而且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观察高速上的一些提示牌，提前并入右侧的一个车道。即将到达匝道口或者说下高速路口之前，不要在快车道上行驶，然后避免由于正常行驶车道或者说是右侧车道车辆过多，自己没有办法向右变道，也切记哈，连续高速变道强行驶入匝道口，错过了路口如果说你发现哈自己不小心真的错过这个路口，也不要慌，千万不要在路口上停车倒车逆行。高速上车辆的车速是非常快的，如果说前方车辆突然的停车，后方车辆很容易因为制动不及时发生追尾，那就很危险。然后将错就错哈，刚刚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到大家，就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即将错过这个路口，并且已经是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的时候，就坦然行驶到下一个出口高速下一个出口下高速然后呢就重新规划好自己到达的一个目的地的一个路线就可以了。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多花了一点时间但是避免了因为强行变道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一些危险。还有呢，就如果说在高速上你迷路以后需要设置导航查阅路线，那你应该把这个车停在服务区等这个安全地带再来进行千万不要在高速上随意的停车。好，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者说是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做防护即报警。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声

前段时间广东一男子发现自家浴室门口的地砖温度高达 46.9 摄氏度，于是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帖求助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网友就提醒他，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需要尽快的进行一个处理。然后这名男子呢就听劝，马上请来好维修师傅看一看，打开这个底砖哈，就发现这个火线的绝缘皮破损了，出现了漏电的情况，然后这个PVC 管也已经是烧坏脱落了，万幸处理及时，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什么这个地砖发热这么危险啊？原来说到这个地砖异常发热，除了怀疑地暖出现问题，像漏电呢也是一大元凶。当这个火眼绝缘层破损的时候，漏电电流它会持续的产生高温，加速绝缘老化，然后最终可能会引发像这个电弧性短路，这种短路产生的电弧温度呢可达2000度以上。而且呢因为这个故障点电流比较的小，像这个断路器可能不会跳闸，导致

危险的电弧持续的存在，就非常容易引发烫伤或者说是触电的事故。像高温天，各类电器设备长时间高负荷的运行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像线路老化、过载发热、短路自燃等这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像电器火灾的几个征兆，就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会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说是漏电的情况，还要及时的排查。还有呢，就是触摸电壳、电器外壳有触电感，就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说继续使用的话，就非常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火灾或者说是触电的风险。以及呢，插座面板接线和走线墙面有一些焦黄熏黑的痕迹，就说明可能存在插座电源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问题以后再来使用。还有呢，就是电灯忽明忽暗，就除了说这个电灯寿命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维护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如果说你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像一些塑料味啊、橡胶味啊，就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的更换和处理。如果说发现了电器火灾，那切断电源哈，就你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刻的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然后切断电源，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然后电器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了，你可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火势比较大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就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怎么样预防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购买合格的产品。就我们在装修或者说是更换电器电线的时候，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线和部件，不要去购买三无产品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产品。还有呢，就是要检查家中的电线是否有一些破损老化的现象。就如果说你要如果说有你就要及时的去更换，特别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电器，比如说像这个电吹风、电烫斗等等，然后它的电线非常容易出现磨损。我们在使用电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正确的操作，避免长时间的连续使用。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易燃物品，而且不要覆盖物品以免影响散热。然后最后呢，也要提醒到大家，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的电器，比如说像这个微波炉和这个电热水壶等等，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引起的突发的情况。不走到那个分岔的路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电器火灾重在预防。高温天气下用电量也是逐渐的增加，那要及时的去排查隐患，注意用电的安全。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天气比较的炎热，然后开空调呢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有一个习惯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然后前段时间有一女子因为开一天一夜空调以后，哎，突然不舒服哈，被送进了医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前段时间一女士因为紧闭房门，然后房屋门窗，在家里面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以后，就感觉有点头晕恶心，然后不舒服。在家里面自己吃了眼药啊，也不管用啊，晚上疼得起不来，只好去了医院。然后殷女士就说，去医院的路上也感觉到这个手脚发软啊，嘴啊脸啊整个人都麻了，话也说不出来。然后经过医生的诊断啊，是二氧化碳中毒啊，缺氧，也就是氟烯型铅中毒。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吹空调导致了呼吸性碱中毒？其实像普通家用的空调，它只降温不换气，紧闭门窗开空调可能会造成啊二氧化碳浓度超标，让大脑和身体轻微的缺氧。当这个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的时候，呼吸节奏就会加快，可能会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就是头痛啊、发力啊、头晕、窝心，特别想睡觉啊。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抽搐或者说是昏迷。怎么样去科学的使用空调啊？一个的话就是定时的通风换气，就比如说我们在空调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建议每一到两小时开窗或者说是开门通风10到15分钟。如果说你要整夜开空调睡觉的话，建议像门窗的话，我们可以留一条小缝。然后就是温度还是要适宜，就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同时呢，为了健康考虑，像室内外的一个温差最好控制在7度以下。然后就是定期的清洗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了。啊，每年启用空调前或者说使用的过程当中，要及时的去清洗滤网和蒸发器，能大幅减少室内微生物的一个污染。保持我们这个温这个湿度哈也很重要。就空调房内，我们可以放一盆清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将这个湿度维持在40%到60%。空调本身的原理就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说门窗紧闭，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可能会导致身体发出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在开空调哈，一定要开窗留缝，这不是浪费电，而是为生命蓄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下雨天路面湿滑，一不留神就很容易摔倒，造成磕碰擦伤甚至是流血。很多人就觉得不就是碰点皮吗，用这个字开一下就可以了，但你不知道的是哈，雨水里面它可能混杂着一些泥沙、细菌甚至是化学污染物，会让在 雨天伤口的感染风险呢会飙升数倍。那如果说有几类伤口哈沾上雨水就很危险，比如说像泥沙污染的大面积的擦伤，雨天摔倒，像膝盖呀、手掌，它是着地的时候，泥沙它会嵌进皮肤，甚至是皮下组织，简单的擦拭根本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清理干净污染物，就非常容易引起伤口化脓发炎，还就是长期浸泡在湿润的伤口。雨天湿度比较大，伤口总是不干，角质层发白，软化屏障的功能丧失，细菌极易穿透表皮引发的蜂窝之炎以及呢深而窄的穿刺伤。就如果说摔倒以后不小心被生锈的铁钉、树枝、碎石等扎伤，这种伤可能是又深又窄雨水灌入以后就非常容易形成缺氧环境。就比如说雨天摔倒和擦伤，我们不建议哈，不建议用纸巾或者说是湿纸巾来擦伤擦伤口哈因为呢这个纸巾就干纸巾它会掉纸屑，它会变成伤口里面的一些异物，然后湿巾的话它是含有一些酒精、香精和防腐剂，它会刺激伤口剧痛，而且比较容易敏感。正确的做法就彻底的清洗，规范的消毒，适度的保湿，预防感染。来说到这个彻底的清洗的话，我们首先的去选用流动的自来水或者说是瓶装纯净水200开，持续的冲洗时间最好在5分钟以上。那污染严重的伤口需要冲洗10分钟左右，然后要冲到肉眼看不到异物为止。如果说有泥沙粘得比较紧，我们可以用肥皂水配合冲洗，然后随后将这个泡沫洗干净，还有就是规范的消毒。就冲洗结束以后对伤口进行规范消毒处理，然后尽量呢用这个稀释碘伏，然后避免使用酒精或者说是碘酒哈来进行伤口的一个消毒。那如果说是表皮伤口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洗死的碘伏，以伤口为中心由内向外螺旋式的去涂抹切记不要你来回的擦拭如果说伤口它是深窄

的话，我们可以用稀释的碘伏来浸泡，浸泡数分钟以后，用这个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内部，再用无菌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包扎。那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为什么不建议用酒精和碘酒来消毒？像这个酒精的话，它75%的医用酒精仅能擦拭伤口周围的完整皮肤。如果说你直接涂在伤口上，不仅会非常的痛，而且会杀死这个形成的肉芽组织，延缓愈合。然后如果说是碘酒的话，它是含有酒精的，刺激性极强，而且你涂完以后必须用这个酒精再次的脱碘，否则的话你会觉得烧伤皮肤。

会有时不那么。这立秋一过呢，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的新生哈，也要注意了。我们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一些新生预约的功能，哎，到底该怎么操作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到如何的去提交预约申请。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然后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来去填写相关的信息以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哈。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去研究一下。然后如何的进行学生资质核验呢？哎，答案是线上和线下都可以办理哈。线上的话就需要本人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当中将优惠类型选为学生，再进入我的菜单栏，在常用功能当中有一个学生资质核验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进行一个资质核验。线下的话，我们就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哎，同线上哈，啊，还有呢就是学生证以及火车票学生优惠卡，到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来进行一个办理。那有同学就问哈，说可以提前多久预约呢？那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可预约，乘坐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啊，能预约高铁1等座的学生优惠票吗？答案是当然可以了。学生优惠票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2等座、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什么时候支付票款？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到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呢于当天的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然后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你没有支付的订单就会自动的取消。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开学的时间不是在规定时段，还能办理学生优惠票吗？答案是能。新生旅客如果说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我们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进行购买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我相信很多朋友发现近几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只便携咖啡杯成为了这个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立减也正由商家促销演变为了一个公众低碳生活的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自觉，这个环保的这个新自觉，从个体的选择到城市的风尚，自带杯也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了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与生活态度的一个鲜活载体。以上海为例哈，那个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特别喜欢喝咖啡，可以说上海的清晨呢总是被咖啡香唤醒的。一大早出门打咖啡比点外卖还有仪式感哈，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感受。那么尤其是一些白领哈，他们有个这样的习惯，每杯便宜5块钱，一周下来就是一杯免费的咖啡。而省钱也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一个动力。目前呢，众多咖啡品牌都为自带杯顾客提供2到8元不等的优惠。在省钱之外，这笔账有更深的这个生态意义。据中国产品权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调研数据，单次使用自带杯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天使用，一年累积的减碳量相当于种下一棵树。而现在这个自带杯消费客群呢也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周围，尤其是像我们自阳的话，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很多哈，但是呢可能自带杯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但尤其是在上海这些大城市哈，像这样的现象确实是简约环保可循环，也是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生活美学。那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网友也竞相的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减碳账单，而这场自带杯运动还从商家主导走向了消费者共创。那网友们晒出的自带杯五花八门，高脚杯、陶瓷碗，还有保温壶，环保呢正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那其实呢不仅是一杯咖啡哈，绿色消费理念还进入到快餐、烘焙等等领域，从小众场景走向了大众生活。那许多坚持自带杯的消费者往往也会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的这个商品。那么点外卖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可以勾选无需餐具。购物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简装产品，出行的时候呢更偏爱步行、骑行或者公共交通。小小的环保行为相互的串联，构成完整的绿色生活链条。那么在自带咖啡杯热潮推动下，可重复使用诺基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容器延伸。那有一些烘焙门店主动为自带杯或者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是提供小幅度的优惠，部分快餐店推出了自带餐盒这个减费活动，而许多的咖啡品牌也顺势而为，及时的跟进。除了支持自带杯外，不少的门店也通过增加搪瓷、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将环保融入到服务细节。那可以说这个数字平台也成为了这个绿色生活的连接器。美团还有大众点评等主流生活服务 APP 已经开通了自带杯的搜

锁功能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其实呢，在过去一次性杯具有这个因为便捷廉价成为了消费主流，大量的纸杯、塑料杯被快速的使用、快速丢弃。全球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杯子，首尾相连可往返月球85次。那其中大量最终是流入到环境，并且碎裂成微塑料，对水体还有土壤乃至人体的健康构成了长远威胁。正因为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才引人注目哈，因为每一次的重复使用都是对资源的珍惜。那么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正在向全国迅速的扩散。根据美团平台的数据，全国已经有超过17000家的门店上线自带杯标签。那其中啊，上海啊就有2200余家位居全国第一位。除了自带杯，这个循环杯也成了当下这个饮品消费提供的一种选择啊。是什么意思呢？在多地就是的咖啡节茶饮节活动当中，也出现了循环杯租借服务，就是这个顾客呢在指定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使用后就不需要清洗，直接归还至合作做站点即可。那这有效的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没时间携带不方便清洗的消费者也能够轻松地加入到低碳行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我的介绍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能够加入到这种低碳的就是行列当中哈？你是一个环保爱好者，另外大家都能够就是点滴微光也能够成为火炬。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一个小小的行动，或许呢就会跟我们这个社会甚至这个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改变。那下一次呢，如果说大家就是要去买咖啡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自带杯了。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划入其中，正式的入列到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么本次的扩展纳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了4900余公顷，划分为了广鹿岛繁驼子、还有隔山岛头驼子、大耗子岛50，以及就是南部的这个岩礁带等4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区域内的物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还有这个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这个海豹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的栖息，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那么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协同构成了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了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那么繁驼子为这个黄嘴白鹭核心的一个繁殖场，头驼子呢是这个黑脸琵鹭的一个繁殖地和猛禽春秋迁徙关键的停歇点，那么整片的区域是远离人居干扰，完整的保留了原始滨海的样貌。而这个长海县呢，是在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海域，坐落于北纬39度。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黄金海洋生物生长带上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暖温带海洋生物自然保护区，是西太平洋这个斑海豹、还有东亚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海狮等多种国家一级、二级珍稀海洋哺乳动物的一个觅食地。那么从这个地貌构成来看，这片栖息地包含了岛屿、鸟这个岛礁，还有潮间带以及近海水面，陆海生态系统完整的连通，是东亚、澳大利亚、西迁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就是西迁这个飞区多种重要的迁徙鸟类的繁殖地，还有迁徙停歇地以及越冬地。优越的这种海岛环境也孕育了长山群岛丰富的珍稀的鸟类资源。那么这个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还有这个丹东鸭绿江口的候鸟栖息地，共同的形成了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那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哈，它是在这个鹭科鸟类当中保护级别最高的，也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长山群岛2016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了中国黄嘴百鹿之乡的称号。那么在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了20000只的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繁殖。长山群鸟这个繁托子上的这个就是繁殖栖息的黄嘴百鹿最多可以达到3000余只。近年来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繁殖的黄嘴百鹿种群呈现了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2020年监测到的黄嘴白鹭数量达到了其全球种群的90%以上。那与此同时呢，这片秘境也迎来了珍稀鸟类黑脸皮鹭的一个全新突破。今年有28只黑脸皮鹭在葛仙岛头陀子的筑巢繁殖，孵育幼鸟30多只。那么这个黑脸皮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中国鸟类红皮书当中被列为了濒临物种，属于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那么其实呢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了解到的给大家就是请大家了解到的这些关于这个群岛的知识，也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长海县持续的推进海岛生物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修复、海域环境的治理，还有候鸟栖息地保护等一系列的举措，使海岛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一代又一代的海岛就是护鸟人日复一日的修复生态、守护飞鸟，让这片海岛成为了人与飞鸟和谐共生的世界自然遗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那么从广安开幕式的红色文脉到宜宾赛区的三江风光，省运会也走到了这个前程内江。那么其实呢，这个内江应该怎么形容呢？这座位于四川南部的城市，它既有着大千故里的这个笔墨诗意，也有满城萦绕清甜气息的甜橙韵味。行走于这个内江的街巷，吹过沱江的夏风，时间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留给我们大把的惬意时间。那么这座融合大千书画与沱江波光的流线型银白穹顶呢，既是承办省运会的专业场赛场，也是承载市民日常活力的运动地标，内江市体育中心。那省运会闭幕式以这个活力省运还有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哈，那么就在这个体育馆进行的这个闭幕哈。那么这片依沱江而建的中式园林大千园哈，是大家如果去到内江的话，尤其是第一次去内江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哈。这个中式园林是将水墨丹青意境与荷塘山林风光相融，亭台曲水草木还有清幽，既是珍藏张大千书画珍品、梳理大师艺术人生的文化殿堂，也是市民这个闲游纳凉、品读文脉的城市。是云
1: 林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0: 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扬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那么园区以书画文脉为内核，串联了纪念馆、博物馆、太白楼等多元展馆，将传世笔墨的雅致风骨与甜橙温润烟火相融共生，千年书画这个文脉与沱江风光是交相辉映。隆昌的这个石牌坊是这个要去旅行的另外一张非常重要的是点位啊。这个内江市隆昌素有中国石牌坊之乡的美誉，史料记载此地的这个鼎盛时期曾立有69座石牌坊，历经岁月的更迭，现存17座明清古坊，那其中13座错落排布在城区南北二关的千年古驿道上，其余的4座散落于乡镇之间。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去一下威远县的石板河旅游区哈，我也去玩过，还是不错的。景区呢，它是依石成底，托起了浅浅的清流，两岸奇峰夹峙，林木森森啊，去玩水的一个好地方。而如果说去到了这个威远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一下这个罗泉古镇。而另外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是到内江吃它的美食哈，这个川南风味，这个内江呢在四川呢绝对是独占一席的哈。那么美食呢是兼麻辣江湖与温润甜香，从这个早餐的面食街边小吃到特色饮菜是应有尽有。所以呢等天气凉快了哈，大家没事的话有时候还是可以去我们隔壁内江逛一逛。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事件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0: 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锅弄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0: 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末，资阳市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的葡萄熟了。自2013年以来，全村已吸纳了23家

0: 庭客流，把采摘体验做得有声有色。
1: 我们一家也过来体验一下，尤其是小孩子嘛，现在就是感受一下乡土的气息，感受大地给他的力量，然后摘一点葡萄，那种现摘的也比较好吃，主要是注重体验，然后葡萄的质量也非常好，老板人也很好。
0: 起初，曾文敏的葡萄以批发为主，远销北上广等大城市，还通过外贸公司出口至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随着采摘客日益增多，他发现采摘价可达批发价的两三倍，于是他便改种了飓风、夏黑、阳光玫瑰这些游客喜爱的品种。
2: 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因为他去旅游了，去耍了，耍了过后又回来采摘了，在天津地区来感受啥子。
0: 为填补冬季采摘空窗期，同时带动村民常年增收，曾文敏还引进草莓种植，形成葡萄加草莓双轮驱动模式，让果园四季有收益，村民常年有活干。
2: 一个是人工人能够挣到钱，二个我工人我不那么紧张，还有个草莓前景比较，因为草莓的价格高，年轻人他消费得起，他舍得消费些。你利润就要高些。
0: 如今，曾文敏的果园常年吸纳40多位村民务工，每年发放务工工资达50-60万元，用实际行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3: 早晨一般我们是6:30，他们呢有些是6点，干了一两年了嘛。因为这个老板很好讲信用，发一手回来，真正的
4: 工资发的及时，
3: 反正呢没欠过哪个一分钱，比较可以，我们也比较信任他。
0: 从成都龙泉到资阳乐至，曾文敏如今已成了半个乐至人。果园连着乐园，曾文敏的葡萄就这样填出了圈。

0: 近日，安岳县石阳镇黎平村村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村内瑞云河河道水草疯长，水体环境变差，大家怀疑厂镇公厕污水影响河道，希望从源头治理，彻底改善水环境。
1: 记者来到黎平村瑞云河重福桥至下拱桥河段，看到河道水草密布，河床淤泥堆积，水深不足40厘米。村民告诉记者，河道水质变差，还散发异味，长期影响日常生活。
2: 哎，那去清凉，现在那个草草多了，那些水全部走。
3: 现在只有30-40公分的水。他的脚底全部是那时候的淤塞，那都是恶意。
4: 要把消防队
3: 把那个河流、那个河以污泥那个全部挖了。
1: 在黎平桥一组倒是坝，有当地自发形成的一个小厂镇，每逢258赶场，为解决赶集群众如厕难题，2009年，村上在瑞云河边建起一座公共厕所。2022年5月，在距离公厕约50米的位置，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建成投用，将道士坝小学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通过配套管网统一收集，经站内处理达标后再排入黎平村河道，最终汇入石阳河，片区污水乱排，河道污染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令大伙儿不满的是，公厕污水并未接入其中。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根直径20-30厘米的黑色排污管道从厂口的重福桥下方沿公路一直延伸至污水处理站，但管道直接从公厕下方穿过，并未连接公厕化粪池。
5: 他如果建在这个地方，这个公共厕所和生活污水一起，就是管子就抽到里面去了。然后就拆了，那就成了两个地方。
1: 记者观察发现，公厕下方建有两个凸起的拱形主体，主体周围干燥，没有明显的溢流痕迹。但在连接公厕的一根管道旁，记者找到了一处渗漏点。公厕采用水箱蓄满自动冲水模式，每隔几分钟水箱自动排水时，水流就会顺着该渗漏点流出。针对村民质疑，石阳镇环保办负责人解释，公厕配套标准化三格式化粪池，河道现状主要是积水停滞，高温日照催生水草蔓延，而管道局部渗漏属于设施使用维护问题。
6: 不是在渗漏，是它那个水管接的时候那个地方有点漏水，
7: 它落了雨之后，不是有水草那些，水草都太多了，浪费太大，那时候它那个水晒洗之后就

0: 喜欢，反正就是说我一周内嘛，我把那个河道那个水槽那些清理了嘛，好水管那个问题，我说把我们到时候一下都处理了。
1: 针对村民希望将公厕接入污水处理站的诉求，蒋刚强回应，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属原安岳县环保局立项项目，镇政府主要负责民事协调工作。建设前期，镇村曾向设计方提出将公厕接入配套管网的想法，但设计方踏勘后认为没有接入的必要。据了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河道水草打捞作业，下一步镇上将常态化开展河道管护，持续维护公厕设施，增加粪污抽排频次，持续改善瑞云河水环境。
2: 为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资阳市启动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免费安装工作。近日，记者跟随安装团队，见证了这一枚小小烟感器究竟如何为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当天上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安装人员携带着感烟火灾报警器和相关工具，来到一户独居老人家中。工作人员先与老人沟通家中用火用电情况，随后选定安装位置，将报警器固定在饭厅天花板上。接通联网，开展感烟测试，完成后端调试，全程操作规范有序。这是资阳市今年推进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计划为全市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共计18000户，其中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是重点服务对象，也是社区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
4: 以前我们社区的防火工作主要是靠社区工作人员，就是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检查、去教学，然后增强居民的防火意识。但是我们社区人手也有限，有些时候也盯不过来。装了报警器之后，相当于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个24小时的电子眼。当社区收到报警信息后，就会第一时间安排就近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情况。
3: 这枚感烟报警器具备火情及时报警、平台同步预警、后台实时监测功能，能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在资阳市智慧消防监控值守中心，两名值守人员正紧盯大屏，一旦收到告警信息，便立即拨打电话核实情况。
5: 目前我们值守中心的话是每天都是有两个人，然后三班倒，然后7乘24小时全程无休的一个进行一个监控，每天就是重复我们的一个发现告警，然后接警，然后给相关的这个安装对象进行确认之后，如果是发生真实火情之后，会协调或者是现场协助这个进行一个灭火处置。
3: 一枚报警器背后是一张由值守平台、亲属邻居、街道社区、消防救援力量共同织就的快速响应网。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接收到16起真实火警预警，主要原因集中在老人使用蚊香、燃烧柴火等日常生活用火不慎和电器线路故障，因报警器及时鸣响并推送信息，均得到快速有效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1: 连日来，安岳县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但在大清流河护堰镇场镇段和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段两大防洪治理工程施工现场，却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酷暑、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全力确保两项重点民生工程如期完工。走进大清流河安岳县护堰镇场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栏杆安装等扫尾作业，项目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621.39万元，综合治理河道1.813公里。截至目前，水下部分和堤顶已全部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97.03%。
6: 我们这段时间早上6点就上班，中午高温时分吃段休息，啊，晚上啊我们就干到8点钟。啊，大家那段时间都是憋着那个一股劲，就想早点把那个工程干完交出来，让老百姓安心。
1: 与此同时，在安岳县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防洪治理工程现场，机械轰鸣，河道疏浚作业正加紧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992.06万元，综合治理河长5500米。目前水下部分

0: 和污水管网迁改已基本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72.35%，施工方正全力攻坚剩余疏浚工程量，确保10月底全面完工。
1: 天气确实热，钢筋晒得烫手，但工期不能等人。项目部给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和凉茶，这些错开了最热的时候，我们辛苦一点把进度往前赶，汛期来了大家就安全了。
0: 面对高温考验，两个项目均采取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模式，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配备充足防暑降温物资，并成立安全巡查组全程监护。两个项目同时增加作业班组，延长早晚有效施工时间，确保进度不减速，安全不放松。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

0: 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很热哈，那大家呢就很喜欢吃西瓜这种水果。哎，有的时候呢买的这个水果有点大，这西瓜有点大，吃不完，那可能呢就是放到第二天再吃。有的朋友说隔夜西瓜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先不要慌啊，其实呢我们人体肠道内有上100亿细菌，8400啊连零头都不到。这个西瓜切开以后啊，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这个西瓜呢我们还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那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哎，有害菌啊就会大量的繁殖。隔夜食物并不仅仅是当天吃剩下或者说是放到第二天的食物，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都是属于隔夜的食物。就如果说上午10点切开的西瓜到了晚上8点再吃，虽然说也没有过夜，但是放置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0个小时，也算是过夜的西瓜。隔夜的西瓜能不能吃啊，主要就是取决于这个切西瓜的刀具和覆盖的膜是否是干净的，切开之后是否及时的冷藏，然后冰箱当中是否存在交叉污染以及存储的时间。健康的吃西瓜，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窍门的，最好呢购买新鲜完整的西瓜，尽量不买已切开的西瓜，因为你不知道哈，切开的西瓜已经是放置了多长时间。如果说确实吃不完一个西瓜，不妨与人协商，哎，共同购买一个西瓜，现买现切，回到家以后立刻放入冰箱，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掉，然后尽量呢不买切成小块的西瓜啊，肠道也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尤其要慎重使用。还有呢就是切瓜用具一定要赶紧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切瓜的时候最好就是专用的刀具和菜板，尽量不要和切菜的刀切肉的刀混用。切瓜之前用开水反复的去冲烫刀具和菜板，保证这个刀具和菜板不被细菌污染。如果说购买的是完整的西瓜，而且一次性吃不完，大家呢可以用这个刀沿着西瓜中间位置深切约1厘米深，然后呢将这个西瓜呢掰成2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西瓜刀西瓜这个瓤哈，西瓜瓤被刀具污染。掰开以后呢，立刻将西瓜用保鲜膜把它封好，放入冰箱。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

一下常温储存，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因为天气比较的热哈，细菌和其他的微生物就容易繁殖，食物呢就容易变质。大家说如果实在是吃不完一个西瓜，想要常温储存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小时，然后气温较高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2小时，然后此时呢细菌滋生是比较少的，超过6小时细菌就开始大量的滋生，然后就是冷藏储存还是有一些讲究嘞，就如果说冰箱里面哈有单独储存西瓜的空间，不会导致串味啊水分流失，你可以不用保鲜膜，否则呀西瓜要用保鲜膜把它给包好，防止交叉污染和串味。那无论是否使用保鲜膜，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的西瓜哈，切掉表面，就比如说这个隔夜的西瓜我们要吃的话，吃之前哎，这个表层1厘米的部分呢我们把它给切掉，因为呢是细菌就容易带有细菌和发生变质的部位，然后吃之前呢最好把它给切掉了，减少细菌污染的风险。吃的时候如果说发现西瓜的颜色和味道变了，就不要再吃了，避免引起食物中毒。虽然说这个西瓜好吃哈，汁水也比较的丰富，口感呢也很不错，但是还是要慎重的适量的吃哈，因为西瓜含糖量高，水分又比较的足，如果按8%的含糖量计算，1000克的西瓜就有80克糖，然后能量呢大概就是300千卡，而且西瓜的饱腹感是比较差的，大家呢就很容易吃的有点多。那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的西瓜肉，含瓜皮的话呢是350到650克，然后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呢为72。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考虑在两餐之间来食用，将这个200克的西瓜分2次吃，每次吃100克。很多人呢就喜欢吃冰西瓜哈，觉得非常的巴适，但是一定要注意储存的方式。然后胃肠功能比较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尽量不要吃。

0: 嘟嘟、
1: 阿海、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岁、
5: 二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壮壮、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
13: 清零清零，
14: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

到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扎根秧子哈，放蚊虫。然后我们家的二楼，因为有一个阳台哈，然后我们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所以我们家的二楼哈就有很多盆儿。然后这个盆里面一到下雨或者说它要浇花的时候，就有很多水。你像这么热的天气哈，每一次到了这个阳台的时候，莫名其妙呢就叮了好几个包。我也看不见这个蚊子到底在哪里，但是呢脚上就是有很多包。好，来说一说哈，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防蚊灭蚊，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妙招的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水盆里面或者说是花盆下面就会看到蚊子这个游虫，它就在这个水里面不停的扭动，在水中生长，只要清除了周围的积水，就能避免蚊子的滋生。一般大雨过后，像闲置的瓶瓶罐罐啊，废旧的轮胎啊，还有花盆的托盘啊，绿化带杂物等积水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雨后立刻进行清理，倒扣容器清理垃圾，然后清空死水，将周边的环境当中可能存水的部位清理。家中需要长期储水的容器啊，需要用这个贴合度比较好的盖子把它给盖好，然后中大型的景观水体和水培这些绿植的缸缸啊、管管啊啊，可投放哈这个食蚊鱼，然后或者说是金草鱼等这些小型的鱼类。对于那种不便移动哈、长期积水比较大型的一些露天放置的缸缸啊、管管啊，你也可以投放一些鱼苗或者说是小型的鱼类哈，然后能避免滋生蚊子。像泡菜、坛坛、盐碎哈，像这类需要长期储水或者说是不便定期更换的积水，你可以加一些食盐到饱和的状态，也能大大的减少蚊幼的滋生。然后关于居家的一些防蚊的技巧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纱窗，还有闷窗啊，这个的话可以去安装一下，就是安装纱窗、门窗哈，并且正确使用，你要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能有效的阻止蚊虫飞入室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防蚊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避免纱门还有像一个纱窗孔径过大哈。

说是在户外活动，哎，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爬个山呐、啊，去个公园呐、啊，等等哈、啊。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减少在竹林、草丛还有水塘等，像这个蚊虫比较密集度比较高的一些场所逗留。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穿浅色宽松的长衣长裤，避免皮肤暴露。如果说天气比较的热，就是太热，你不便穿这个长衣长裤，哎，我们可以对着裸露的皮肤和衣服呢，喷洒一些驱蚊的一些产品，哎，这个的话就能有效的去减少蚊虫的叮咬。那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哈，就尽量不要用这些驱蚊产品。还有一些灭蚊的手段，就发现家里面内有少量的蚊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电蚊拍给灭杀。那如果说蚊虫哈、像数量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用电蚊香液，哎，或者说是蚊香片来进行一些化学的灭蚊。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还使用之前哈，你还是要看一看啊，一定在使用期内，哎，这些产品哈，还是要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像杀虫剂的话，一定要使用在有效期内的正规卫生杀虫剂哈，具有3证，也就是农药登记证号、产品标准证号，还有农业生产许可证号。

0: 阿拉里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建设家庭营养餐桌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构建科学的营养早餐的模式，不吃早餐或者说是早餐营养质量差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的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这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并且呢也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早餐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比如说谷薯类啊、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还有奶豆坚果等四类食物，我们可以根据食物种类的多少来快速的去评价早餐的营养摄入是否充足。比如说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哈，应为600到700千卡，然后其中呢谷薯类的食物为100克，我们可以选择包子、馒头，还有杂粮粥、包括这个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然后还是要搭配适量的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就比如说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等，加上100克的新鲜的蔬菜和50到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是不同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调整。就是避免能量摄入过多，像能量摄入过多已经是成为威胁家庭成员健康的一些原因，然后想要控制能量过剩，就要做到食不过量。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入手，比如说定时定量进餐，那可以避免因为过度的饥饿引起的饱食中枢反应迟钝而进食过多。还有呢就是吃饭的东西时候呢要细嚼慢咽，避免吃得太快，那以免无意当中吃得过多。也可以进行分餐子，就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说在外面吃，都提倡分餐子，根据个人的生理条件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标准化配餐和定量的分配。还有呢就是每顿呢少吃一两口，体重的增加或者说是减少不会因为短时间多吃或者说是少吃一两口而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就会影响体重了。而如果说能坚持每顿少吃一两口对能量摄入过多而引起的超重或者说是肥胖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然后呢我们要学会看一看这个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了解食品的能量值少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食品，然后减少摄入高能量加工的食品。那也可以降低在外就餐的频率，就比如说聚餐时间长，人们呢会不自觉的去增加食物的摄入量，导致进食过量。

0: 个呢就是警惕隐形饥饿啊，隐性饥饿哈，就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几就是指我们这个机体能量摄入过剩，或者说是基本满足生理需求，但是维生素、矿物质等这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说是摄入失衡。那怎么样预防隐性饥饿？关键就在于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呢，要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膳食还是要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啊，以及呢鸡肉、鸭肉啊，啊还有牛肉啊等等啊，鱼、蛋、奶和豆类食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并且合理搭配，然后每天摄入谷类的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呢就包含哈像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学龄儿童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我们学龄儿童6到18岁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全面充足的营养是正常生长发育哈，乃至像我们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些核心的指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哎，提高营养素养哈。就比如说营养素养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膳食质量与健康水平，还是要引导学龄儿童主动的去学习营养与健康的知识，树立对自身健康负责的意识，然后积极参与日常食物挑选和烹饪过程，逐步的去掌握合理饮食的基本技能。还有呢就是三餐规律哈，就是吃好早餐，科学选择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当中规律的进餐，定时定量是保障学龄儿童健康生长的基础。然后儿童的话还是要坚持每天吃好早餐，早餐的话需要包括我们的谷薯类、蔬菜水果、奶类和鸡肉、鸭肉、鱼肉，以及呢像蛋类，包括呢像大豆和坚果当中的3类及以上食物。零食的话我们要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种类，在外吃饭的话要注意荤素搭配，减少高盐、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量，养成饮食清淡不挑食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每天喝奶，足量喝水，不喝含糖的饮料哈，燕京饮酒。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哈也是很有必要的，减少视频的时间，保证充足的身体活动量。然后充足身体活动与良好睡眠是对儿童的正常发育至关重要，学龄儿童的话还是要保证每天累计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周的话至少有3天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同时每周安排3天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的运动项目，然后至少哈就是要掌握一项运动的技能，尽量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的这个视频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并且保证充足的睡眠。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三人心梦工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

0: 海海
1: 萌萌
2: 杰林
1: 六岁
3: 四十岁
2: 六十岁
4: 八十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1: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的食欲哈都不咋而扬，吃不下去，没得食欲，胃口来也尖弱了。那怎么样在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让自己的食欲哈就是起来呢？哎，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哈，比如说主食搭配杂蔬谷物开胃有促消化，纯白米饭白馒头在燥热天就很难勾起食欲。哎，不妨哈，我们可以抓一小把绿豆红豆，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呢就非常的诱人哈，颜色上呢就很漂亮。啊，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哈，去刮一刮。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爽又开胃，然后轻松吃下足量的主食。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肉类哈，我们可以换一种做法，换成那种清淡的做法。啊，凉菜呢很适合哈，就是暑天胃口。像夏天真的是不想吃油腻腻的东西，尤其是油腻腻的荤菜哈。哎，我们不妨把这个荤食呢改成白灼凉拌做法，油焖大虾可以换成白灼虾，红烧鱼可以炖成清蒸鱼。我就很喜欢吃清蒸鲈鱼，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哈，就是它做法很方便。像我做不了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鱼，但是清蒸鲈鱼的话轻松拿下。然后鸡肉的话呢，我们可以弄一成凉拌鸡丝哈，再搭配一些蔬菜，就比如说黄瓜丝啊，还有藕丁儿啊，哎，这样搭配出来啊就非常的爽口。哎，像做好的这个鱼虾放凉了吃，然后再攒点芥末呀、酱油或者说是姜醋汁，既开胃又补充了优质蛋白质。然后每天的话，像这个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啊、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者说是等量的鱼虾，我们的身体底子呢就温足了。那还有呢，就是补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出汗。多只喝白开水，就是你不要去拿冷饮当饭吃哈，吃一根冰棍或者说是灌一瓶冰镇可乐，这个的话只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肚，像我们的胃黏膜血管呢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就会变差，那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疲乏。然后解暑的话优选常温的绿豆汤。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补水还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开水哈。像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的去度过闷热的这个伏天，我们日常补水天同样还是有一些讲究的。然后日常温和的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的温水，大概呢就是7-8杯。然后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呢我们还是要按需增加。汗液呢会带走钾还有钠等电解质。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建筑工人呐、环卫工人、外卖员等哈，大量出汗的时候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少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的饮料。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0.1%，然后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呢就足够了，无需额外的加盐。过量的摄入食盐，它会增加血压的升高。然后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高温天气下像这个菜板还有抹布呢就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像
生熟案板要分开，凉拌菜就你不使用切生肉的菜板和刀具，也就是说你切生肉嘞还有切酥肉嘞，这个刀和菜板要分开啊，你至少准备两套。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剩余的食物密封冷藏啊，冰箱呢也不能完全的抑菌，剩菜存放不超过24小时，再次吃之前必须要彻底的加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试听，还可以点击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点歌送祝福还有自己演唱歌曲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王赫宇演唱，叫做苏格拉别提。

0: 听见故乡的风景。
1: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来自王铮亮还有黄子弘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那么他们是在天子的声音第六季第六期当中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是由新排作词，由周登义作曲的一首歌。

那么当这首歌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见了就是银盘般的月亮从山脊后探出头，将月光就好像是绸缎般铺展在了归乡的小路上。月光温柔地抚过路边的野花，那些紫色的小花在夜色当中轻轻地摇曳，像星星落进了草丛。所以这些画面啊，总是让大家想起自己的童年，总爱跟着父母在月光下散步。那么现在大家长大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才懂得歌词当中这文天仇的一些深刻的含义。那么这首歌它旋律不仅仅是乡愁，更是对亲情眷恋当中的一种形容，也是最珍贵的，是永远守候在归途的那

么这首歌也是将日夜归乡的一种画面娓娓道来，歌词当中亲情最难放手的感悟，配上温柔的吉他还有

0: 啊，
1: 看到一位叫做吴明岛的朋友说，两位歌者唱的是太有那个味道了，很好听。还有一位叫做宁念的朋友说，他说有谁懂得那种悠悠到来的一种感觉，脑子当中跟着歌词变换画面，感觉每一刻都是非常的美好，很怀念过去。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看一下是一位叫做瓶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郭有才演唱，叫做《洛言》。

备。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

好，来自郭有才演唱的诺言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还有王鹤也演唱的一首叫做土坡上的狗尾草。那么这首歌看一下是咱们的小刘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们，希望大家工作顺心。好，一起来聆听谭维维王鹤也演唱山坡土坡上的狗尾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挺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送给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互动，还有就是猜歌以及 K 歌，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石小姐。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翻演唱，叫做《无暇》。那么这首歌呢是。看一下，由郑楠制作的一首歌，他以细腻的电子编制还有跳跃的鼓点营造了流动的舞曲风格。那么电子音色呈现出了思绪的一种跳跃感，鼓点设计贴近脉搏跳动，并且呢带一些俏皮的特质在当中。那么这首歌它只在传递练习什么都不想的一种核心理念，全是咱们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一定是

好，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翻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好，这首歌是来自阿弟仔创作的词曲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演唱。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腾讯网星光大典颁奖典礼上获得了中国音乐联播榜年度十大金曲奖。好，把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小段。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叫做《爱情转移》。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马克在穿，取消寓意物管线最不成欢餐，江边便是茫茫江。
1: 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改编自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叫做《琵琶行》。这首歌是来自齐宅和沈爱人共同演唱的一首古风的歌曲，属于国风音乐风格。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一首《琵琶行》分享了这里，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池莉夺《木偶人生》。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快乐进行时。

0: 青蛙儿摆兔死摆耍死摆乱心
1: 的死。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其实
2: 都是收听 FM 何讲东，
3: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3: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八十代版。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3: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7: 欢迎来电吐槽。
8: 哎，我来说两句哈。
9: 哎呀，我
7: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1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哎，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紫薇
1: 龙门阵。
0: 我是江东，
1: 我是王如。哎，今天我又来了，又来带班了，
0: 又来了，又来了。好，欢迎王如，好，欢迎王如小姐姐。
1: 那为什么今天我来带班哈？
0: 为啥子呢？
1: 原因呢，也跟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它是相关的。
0: 哦，
1: 因为百灵小姐姐休假啦。
0: 哦，对，我们八月份一般都是我们集中休假的时期，所以呢，百灵出去耍去了。然后呢，
1: 很多人都在外头耍。
0: 对，为啥他们去耍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哎，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说你出去耍的话，喜欢做攻略还是走到哪里耍到哪里？
1: 你是哪种嘛？

0: 我就走到刷到了。
1: 我也是那种，我觉得做了攻略，我不想就是出门耍嘛，本来就是放松噻，不要太束缚自己嘛、
0: 哎。
1: 然后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方
0: 走到的黑就到的鞋个，
1: 多待一两天、
0: 哎，
1: 然后想走了我们就继续走，嘎。
0: 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哎、旅行的时候大家是喜欢哪种方式哈模式？提前做好攻略，还是随心出发呢？
1: 是的，哎，其实这种像我，但是我周围哈也有那种。把攻略做得非常详细的、
0: 哦、
1: 比如说今天早上要出发，早上什么时候出发，几点钟到哪个服务区、
0: 哦、
1: 然后在哪里把饭吃了、哦、然后继续出发，然后到哪里哪里、都写得很好很好的，然后包括住宿、都会提前预定，然后把它什么都定好、一路上可以说是安排得相当的妥当。
0: 嗯，所以呢，这个还是做到比较安逸的，但是要很费时间噶。
1: 哎，
0: 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说，哎，把那些安排了太妥当、太明白了，比如说好多点起床，就是感觉又像在上班一样。
1: 哎，比上班还辛苦。
0: 他可能比上班还起得早一点，噶。
1: 对呀、啊，而且你一直在路上嘛，要不管是开车啊，还是走路啊、出行嘛，我觉得比上班还要辛苦。
0: 嗯，
1: 其实我身边真的就有这种朋友哈，他那个攻略做的真的比公司那个工作的计划还要详细。
0: 啊，
1: 几点钟起床？几点钟逛景点？中午在哪家馆子吃饭？甚至在哪个服务区上卫生间？这些都是查好了的。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说，最近嘛，好多其实好多单位还有或者是。企业嘛，噶都是八月份，基本都是安排的那种集中休假的时候，噶、所以呢，不管是你的短途耍，还是走得远一点的旅游，一说到出门呢，可能就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两大派，一派呢就是把攻略做得非常的满，还有一派呢，哎呀，就说说走就走，想在哪里耍就在哪里耍，想在哪里去就在哪里去那种哈、
1: 哎。那你们出去耍属于是哪一个类型呢？有没有什么这种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那个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哈。
0: 嗯，就是哈，那么还有说，我们有说，比如说我们有个朋友哈，他就说去耍嘛哈，提前的是几周，有些时候甚至是几个月，他都开始做他的攻略了。
1: 这种如果临时有变，那不是浪费了吗？
0: 哎，那确实是哈，其实攻略做得好呢，他不会踩坑，但也不会走冤枉路哈，但是不会到了地方才晓得，哎呀，这个景点闭园了，也不会到处去瞎找，哎，这一次今天我到这里我该吃点啥子，到那里有啥子特色，再去找呢下一个地方我们在哪里住噶。
1: 哎，但是我属于是那种随性派的哈，就是说走就走。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今天我突然想起哪一个地方了，赶紧拿出手机看一下机票，哎，这个价格还合适，好买，买了，然后就马上就出发，然后就真的就是背包一挎，买张车票哈，就出发了，什么计划都没有，走到哪儿算哪儿。
0: 哎，所以呢就说一路走一路耍，边走边耍嘛，我们看到好的风景，哎，我们停留下来多耍哈，多拍个照，打个卡
1: 的，
0: 然后有点啥子好吃的呀，地方的特色我们吃了再走啊，不想动呢，我们就在酒店去躺半天耍哈，噶，所以呢也是完全不卡那个时间，听起来我觉得呢还是比较安逸的哈。
1: 哎，只是说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风险，就比如说你到了地方之后，比如说有些景区它需要预约门票的，你没做攻略，你可能连景区都去不到。
0: 哦，这确实。
1: 还有就比如说酒店没有提前预定，也有可能到了地方之后，
0: 特别是旺季的时候，
1: 没住的了，对，没住的了，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路上遇到，比如路啊那么走噶，比如说那里它要一个弯路，它特别绕，或者是呢该那么走它更近一些。所以你如果不做攻略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吃亏哈。虽然各有各的一种好的地方，也有各自的一些糟心的事噶。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就是说在旅行当中，你是做好攻略还是随行走呢？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的，你看。我们的小林子小姐姐，她说她已经到洱源了，就是她已经出去玩了，让我在这儿做节目，然后你还在前面看，
0: 关键是还关键是还给你发过信息，
1: 对，你都出去了，你不能好好的玩吗？真的是还要看节目，平时做节目没做够吗？
0: 对，
1: 哎，这个梁玉她说的是，我会有一个大概的地方，然后围绕这个圈圈随性发挥，就还是会有一个。大概的
0: 不是很详细的那种攻略嘛，
1: 就简单的做一下。随心派，就是至少我知道我今天要去哪儿哈。
0: 嗯，
1: 哎，那个小林子呢，他就说，我觉得大致的攻略还是要做一下，但不需要事无巨细。还有就是当天的。住宿肯定要提前订，不然现找很累。是的，那你这次出去是提前做了攻略的吗？小林子姐姐，
0: 他是换了那个地点的，本来他说去另外一个地方，
1: 新疆。
0: 对，就是
1: 他问了我很详细的攻略。
0: 因为你去住了的，
1: 对，
0: 你去了
1: 新疆，对，也是没有做任何攻略的那种。那今天

0: 别个节目一个，下次你给大家摆一下要的
1: 来吧，这个就有的聊了。这个新疆有那么大哈？哎，不过真的是我去吐鲁番吃了那个新疆的葡萄，就是传说中的葡萄沟。就语文课本里，小学二年级就有一个葡萄沟。嗯，你小学 学了没有啊？
0: 我小学没学，直接跳到初中。
1: 你看嘛，我在说葡萄沟的时候，感觉你那个好懵啊。嗯，
0: 没懵，主要是你想嘛，我算一下，你算一下，我过了好多年了。
1: 哦，太久了哈。
0: 哦，就是。
1: 对，现在就是，就是我们，课本里的葡萄沟，我真去了，但是。我感受就是，哎，还真的就全都是葡萄，哪哪都是葡萄。
0: 必须的是，人家课本里还是给你加的啊。
1: 对，就是在那个葡萄架下面吃午餐呀、啊，吃葡萄啊，都是在葡萄架下面，哪哪都是。
0: 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哎？那边？
1: 它距离那个吐鲁番很近，吐鲁番算是地表温度最高的那个地方。
0: 哎，错了噻。
1: 我们资阳今年也是榜首第一的，
0: 对，比它的还高点哈。
1: 对，它那个地方离吐鲁番很近，所以温度是比较高，但是它只要在葡萄架下，它就很凉。哦，
0: 相当于说没有晒到的地方还是比较凉快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哦，
0: 它不像盆地，嘎。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哈。蕾蕾说的，东哥还说普通话。
1: 这位朋友我就要说，他说的是讲东不要大笑，矜持一点。
0: 哪个说的？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
0: 蕾蕾，
1: 有点复杂。
0: 蕾蕾哟。
1: 雷雷
0: 为啥子不笑呢？憋得好难受啊，我们就是要开怀的笑，大口吃肉，大口耍哈。
1: 而且他让你说普通话。
0: 对对对，
1: 好，
0: 小林子说的，说多了都是累啊，当天现找住的，这点得够呛，所以当晚直接把后期的住宿安排了。他可能就是换了地方，
1: 意思你出去的时候没有做攻略，
0: 没做攻略了，因为他换了地方了，就没得时间住。
1: 所以你是在跟我们分享你这次旅行的一个就是一个经验。
0: 对，旅行的一种经验，所以呢还是要办注意点儿，嘎，注意点儿攻略嘛，不要太详细那种嘛哈，至少我们把住的地方找到起。
1: 那说明你去的那个地方挺火爆。
0: 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哈。
1: 那个小林子就是相当于是现身说法给我们避坑，所以这个住宿呢，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能到哪个地方，然后就可以在网上把住宿定了。
0: 哎，对，确实提前预定是肯定是安逸的哈，没有到时候去，比如说有特别是我们组团去人比较多，就是自己亲朋好友比较多的去的话，
1: 对，
0: 那个房间要几个的话，确实有点难找哈。
1: 哎，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我喜欢在 APP 上订住宿的话，我会看要在当天，比如说当天6点之前啊，当天8点之前可以取消的，我就订那种。就可能我那天到不了那儿，但是到了晚上6点啊、8点啊，我就知道我能不能到酒店了。
0: 哎，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之谈的，所以呢，有要想去玩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到，我们去提前预订酒店的话，看他能不能够取消哈，可不可以取消？
1: 有些酒店它
0: 是可以的，有些是不行，
1: 所以要看清楚。
0: 上面一定，它上面是标注了有的哈，它能够取消就能够取消，不能够取消它会在上面备注的，大家这一点要看清楚啊。这是我们王如小姐姐给大家分享的哈，一定要记得。好，第一条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些一位叫小周的朋友说，他说我硬核攻略，他说我是硬核攻略的，就喜欢出去旅游的话呢，吃啥玩啥子，几点去哪里，全部都要把它整一个表格，哎，好累哦。
1: 真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事无巨细哈。
0: 对，就这样子哈，他说的全部都跟到那个表格上的节奏来走，然后大家所有人都不用操心哈，身心也非常的重要。
1: 好，你先念一下，我看一下我们找到江视频号上面。
0: 要的，还有一位叫做阿美的朋友说，他说我呢就不喜欢做攻略哈，他说旅游呢就是逃离计划，好好的一种生活，还要做攻略，那不如在家里上班。
1: 是的，我就觉得那样子好累呀。
0: 对，他走到哪里耍到哪里，那个才叫度假。
1: 你看这个黄旗爱枸杞，他就说了，高峰期热门景点必须提前做好攻略。
0: 哎，为啥子我们要高峰期去那个热门景点呢？所以我们必须不去。
1: 那有些时候你避不开呀。
0: 哎，特别是像我们带小朋友的。有小孩子的朋友哈，所以在暑假寒暑假想到啊去耍一下，因为只有这个时间他会更多更充裕一点哈。
1: 是的，
0: 没得法的哈。所以大家也记得，在高峰期热门景点那些地方呢，大家还是提前要把攻略做好了再去哈。
1: 没错。
0: 好，一位叫做老陈的朋友说，他说以前呢是做攻略都是做得满满的，跑得多啊，他说也是自己身心俱疲，现在年纪大了，出门就随性一点，少跑两个景点是没得啥子关系的。
1: 对，其实有些时候吧，哎，前天我还看到了一句话哈，就是出门赶趟的那种，就是今天我要赶到哪儿，明天我要赶到哪儿，这种叫旅行，这种叫旅行。然后比如说我找一个海边住下来啊，
0: 感受一下当地的慢生活

0: 哦哟，好安逸哦，
1: 还叫度假。
0: 哎，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去耍、嗯。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去不去跑那些大景点或者是热门的一些地方，我们就去一个比较冷门的一点的地方，然后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
1: 也不一定是冷门嘛、嗯，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一家人哈、啊、住在那儿住个几天，
0: 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
1: 对，住宿，然后住几天，
0: 然后最好还能够是煮菜，然后买点菜来炒那种感觉。哎呀，巴适的板。
1: 我想问个问题，你是不是平时在家不做菜？
0: 平时不做。
1: 所以你这种就希望出去的时候可以做点菜、
0: 还有了还有
1: 了，像那种平时做菜的人，人家出去了，人家旅行的时候才不想做菜呢。我好不容易可以不做饭、啊、
0: 还有个公牛栏，就是你带一个会煮菜的炉子、嗯、对吧，我每次这个样子的、哦、你要带一个会煮菜的跟你一起去，哎，啥都不要管了，只想钱跟着他买买买就得行了。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说，旅行的时候你喜欢做攻略还是喜欢随行就出门呢？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继续给大家摆起了哈。好，一会儿再见。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1: 讲的就是燕子
4: 请天下本是见将至，把收音机给打开，滋味龙门整开，85.5.5MHz开麦，这是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让您乐得大笑开怀，咱们不是真改派，
5: 滋味龙门阵现在开麦。
6: 摆啥子哟？
7: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6: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8: 主播百灵何蒋东，
6: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9: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6: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10: 巴适的板。
11: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13: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4: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12: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我是江东，
1: 我是王如。
0: 我们继续来聊刚刚那个话题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好多朋友都在外旅行，然后也有刚刚旅行完回来的朋友哈。
1: 嗯，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嘛，你的一些经验和经历。
0: 是的，还有比如说你是喜欢做完攻略再出去呢，还是说随性的那一波想走就走，然后有没有踩过什么坑啊，对，有没有因为没有做攻略遇到过什么事情啊，都可以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啊。嗯，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平台上面呢，一位叫做蓝色微笑的朋友说，哎呀，两位主持人好。还有朋友说要做一个攻略，尤其是高峰期，然后呢他说去这么几景点必须做啊，跟刚才说的这位朋友说的是一样。还有梁宇说的，我最喜欢旅游了，哎呦，你喜欢旅游？
0: 我也喜欢，我想每天都在路上，主要是不想上班。确实哈，这个是想法我们可以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骨感的。而且旅游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得好
1: 快呀，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就跟上班一样，周三一个马上就到周末了，对吧？
0: 是的，
1: 你还记得不？有一天你发朋友圈走散了，
0: 我那天在新疆玩得开开心心的，
1: 就开了信息是不是心情好的不好了？
0: 是的，
1: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走散了，下周还远吗？哎呀，
0: 我那个旅游的心情都被你打扰到了。
1: 对，确实这个样子的哈。嗯，
0: 哎，这里有一个零零后的小雨，他说哈，短途周边游就随性放飞，要是出远门跑几千公里的话，还是要做一下攻略，完全盲冲容易踩大坑。
1: 哎，那确实这个样子的哈。如果你啥子攻略都不做的话，可能要像刚刚我们说的绕路啊那些啊啥子啊，肯定是要踩一些坑的哈。所以简单的做一下呢，我觉得还是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嘛，
1: 而且我周边现在很多朋友他们出行就是比如说到某一个地方飞过去了之后，然后就租车
0: 啊，
1: 租了之后相当于就是在周边嘛，就那个地方随便玩，反正也是玩得很随性
0: 啊，咱们也挺爱这个哈。好，然后看到公屏上过去说的高峰期啊，说了的哈，梁宇说的住宿店了，心里就稳了，踏实了噶，至少没有个地方住了噶，管得那么起，我们得有个地方住了。然后过去说带个厨子安逸噻，我就要带厨子，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对，其实不是厨子，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煮菜能煮得特别的好吃，啊，真的这样子的哈。所以每次去哪里，他要去，我就会把他拉到去。
1: 下次我去的时候，你可以让他，
0: 你可以帮他把所有的包一切包完。
1: 反正也是他做菜嘛，我们负责吃就好了呀。
0: 你给他一切包办，我给他商量哈，看他敢不敢啊？
1: 哎，贵州那个黄钱枸杞说，贵州那个梯田音乐会有点火。没去过。
0: 哎，想去
1: 梯田音乐会。
0: 如果我们把播搬到那边去，可不可以吧？
1: 可以。
0: 我们搬到那边去播，
1: 我们把
0: 时间
1: 放到现场去，那那个人气就蹭蹭蹭的上来了哈。
0: 对，那个啥子的，喜欢小众的景点、热门景点，好多人啊，好多人，对，人刷人，人冲人。
1: 哎，其实但是现在大家好多出去都不太去逛那种热门的景点了，
0: 对，
1: 还是喜欢去打卡一些
0: 对小众一点的景点哈。咱们人要少一点，轻松一些，我们想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不用去排队那些，真好。
1: 哎，这里有一个听众梅姐，她说的是她跟她老公就是两大派系，她爱做攻略，然后她老公呢就很随性，每次出门都要拌个嘴。这有什么好拌嘴的，不挺好的吗？我就很希望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用做攻略，然后有一个人做好攻略了，我跟着走就是了。
0: 哎，其实
1: 好省心啊，
0: 很多家庭呢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呢大家相互的妥协呢，这个才是最好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互补啊，不想操心的人就不去操那个心了，但是可能梅姐当她就觉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辛辛苦苦哈。
0: 其实好多女生她更喜欢，我这一般来说哈，女生她更喜欢做攻略一些，她比男生来说的话，因为她心更细一些。
1: 一般来说的话，女生她做攻略，你知道她的攻略主要是攻什么吗？
0: 是啊，走哪里逛买东西噻。
1: 怎么拍照？
0: 对啊，
1: 就是比如说她要去到的某一个地方，有些什么样的景点，
0: 哪里
1: 适合
0: 拍
1: 照，怎么拍照，
0: 能不能
1: 穿哪种衣服，什么颜色的。就是我周边就有女生就是这样子
0: 哦，
1: 她不管去哪儿啊，就是你定
0: 只要能够拍照，能够出片儿，
1: 对，她不会去操心。哎，我们今天要走到哪儿啊？要住哪儿啊？她只会操心我今天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哦、
1: 然后做什么样的发型。
0: 好，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来说哈。我们看到梁宇说的，当想去海边去赶海吃海鲜，小林说的要去采蘑菇，哎呦安逸，集中群
1: 还要采集中群啊。
0: 集中群
1: 的季节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0: 哎，这两天还可以，
1: 已经啊又有了呀，
0: 还可以，但是好干嘛，天嘞，那我的天老爷，
1: 前段时间已经没有集中群了，
0: 必须要下了雨才能好找蘑菇。我们四川来说，我们这样来说都是必须要下了雨才好找的哈。这两天太干的话不大好找的哈。
1: 其实我们摆到这个耍真的就有点停不下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好多内容啊。
0: 好，继续跟大家走吧，那今天我们进入百事通嘛。
1: 好嘞。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3: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紫阳百事通哈。今天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国部输出叠加毕业季，准大学生掀起了数码换新的消费热潮，所以呢要买开学数码装备的准大学生们福利来了哈。
1: 哎，以 AI 高性能笔记本、大内存旗舰手机还有智能学习平板为代表的开学数码新三样，
0: 哇，
1: 新三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门店呢也是同步开启了毕业环新节 AI 七行程租体促销活动哈，全面落实国家数码补贴政策，店内补贴的标识也是醒目清晰的，惠民政策是透明可想。
0: 所以你到了店里呢，当中就看到我们有些啥子政策，有些啥子补贴呢，大家一眼就看得到的哈。那么本轮政策呢是三 C 国家补贴力度可观哈，那么符合条件的数码产品呢，可以享受成交价15%的一种。

0: 专项补贴15%哈，那么单件最高立减500米。
1: 嗯，那还是可以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呢，门店也是叠加了学生专属福利、购机自驾、运营商套餐优惠等多重让利，形成了果补加薯醋加学子优惠三重福利叠加，购机性价比大幅提升。
0: 比如说啊，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比如说我们买一个5000或者是到7000之间的那种 AI 轻薄的笔记本哈，
1: 对，
0: 这个呢我们的很多准大学生朋友是特别喜欢的一种物品哈、那么它的多重优惠叠加以后呢，单台设备呢最高可以节省1000块钱
1: 哦。
0: 对，所以呢适配大学课堂学习啊、网课的实训啊、日常办公等等多元的一种长期使用哈。
1: 那门店呢也是实行了补贴现场立减、及时核销的模式，消费者无需提前垫资、无需等待返现，购机流程简洁高效，消费体验持续优化。
0: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6000的东西了、然后他能够减1000的话，马上就把那1000就变现，你只给5000块钱，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就是不想等到那种免得还大家觉得这个里头是不是有什么套路，这个就很
0: 直接，
1: 直接
0: 给你变现，直接省钱哈，省命命，直接省命命的哈。
1: 但是其实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哈，虽然这个优惠比较像哈，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和预算，不要看到有优惠就去盲目的去追求一些高端的机型，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0: 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补贴呢是锦上添花，那么够用合适才是最重要的哈。所以有些不少的同学呢也会选择就是以旧换新嘛，它就即使这家在叠加这种补贴，性价比呢它会更加的高哦。
1: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条信息呢，就是要找工作的朋友要注意到了哈，最近我们这样的招聘信息也比较多哈。这个这样高新区最新的招聘信息现在是出来了，部分岗位的最高月薪可以达到2.5万元。
0: 哇哦，说起找工作，我们其实好多朋友可能都在观望了，想找离家近、大医院过来去的一种岗位嘛。这次呢、我们高新区有10家企业放出了近100个岗位哈、所以选择面呢它是非常的宽。
1: 对，那么有想换赛道的朋友、还有就是刚刚毕业要找工作的朋友哈，都会多留意一下。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看清楚哈，因为每个岗位的学历还有经验要求，还有报名渠道和截止的时间，
0: 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哈，这一定要注意哈。如果喜欢或者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就是多多的留意到我们职业观察上发布的一些详细信息哈。
1: 是的。那么前头上个星期就已经立秋了哈，
0: 对，立秋了。
1: 你不觉得吗？这两天又热起来了。
0: 对，而且我看到天气预报后面几天还继续的热呀。
1: 对，那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对，30多度啊，三十几度的。
1: 但是呢，有这样一群人哈。他们不管有多晒多热、每天都是坚守在街头巷尾。你猜是什么工作的？
0: 起得早又回得晚的那种。就是我们的环卫工嘛，城市的美容师。
1: 是的，城市美容师，美容师。
0: 美容，我要说美容，美容师啊。
1: 他们就是真的是，哪怕是酷暑当头噶，他们都是早早的就上岗了哈，清扫街道啊，清运垃圾啊。守护着我们资阳的干净整洁，真的是特别的辛苦。
0: 那最近呢有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嘛，我们给大家摆一下。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群最美劳动者收获了满满的一种夏日心凉。它就是啥子呢？
1: 降降温、解解暑，滋养1600余名环卫工人集体喜提夏日甘甜。
0: 对。那么这一次的暖心福利覆盖面也是特别的广大，足足有1600人啊，是多名啊环卫工人啊，全部都收到了夏日的专属慰问的物资，就是把清凉送到大家的手上心坎里。
1: 此次发放的西瓜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了，
0: 哇、
1: 个个都是皮薄瓤红，汁水充盈，最适宜消暑解渴了哈。
0: 你说了这点，我就口水都有了，想啃一口那个冰镇西瓜来吃一下。
1: 我觉得你每天做节目都得流口水。
0: 对啊，就是每一次我们当时都会，
1: 你要控制你自己呀、
0: 都会有说的呀、都会做到吃的，因为我们这样吃的太多了。
1: 而且这个时候又是饭点了，噶，
0: 确实
1: 6点钟了，所以说吃到啥子都想吃噶。
0: 大家有没有想请我吃西瓜的？等会儿给我送一个嘛。
1: 顺便你分点给我嘛。
0: 好的，要的。
1: 继续刚才的话题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边递上西瓜，一边呢是反复的叮嘱大家快降降温、解解暑。作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多补充水分，保重身体。真的是反复的叮咛哈。
0: 对，所以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那种暖心的话语哈，不仅仅解了身体上的一种暑气，更暖了大家的一种心。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的环卫工人朋友都说，虽然天气很热，但是收到这份专属的福利呢， 心里是特别的感动，干活呢都是更加的有劲了。
1: 哎，这份夏日的甘甜呢，是对城市劳动者的温柔回馈，也是咱们滋养这座
0: 哎，对对对，
1: 暖暖的温度。
0: 对对对，一座城市的美好呢，不仅是在于它干净的一种街道，还有漂亮的风景，更是在于懂得感恩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 哦，对，那么借着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呼吁一下，就是这个夏天天气炎热
0: 哈，
1: 环卫工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我们在外街道上出行啊，逛街游玩啊，尽量不要乱扔垃圾，多一份文明，就少一份他们的奔波和辛苦。
0: 所以让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呢，都能被温柔以待，清凉一下。等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来拜哈。
1: 好嘞。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分享经常的来跟大家提醒，来大家。
2: 好，继续给大家掰起来哈。
3: 嗯，我们来到公屏上看一下。
4: 对，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看来大家是很喜欢的，噶，我们都已经讲了一些其他我们这样的那种、
3: 所以呢，我们到时候没有及时的回复大家，大家理解哈，谅解一下啊。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哈，那个。
3: 啊，刚刚那个梁宇说的想找那个剑手青啊，应该是说去旅行的时候嘛。剑手青是个啥东西？
4: 都剑手青啊！
3: 剑手青是个啥子？
4: 一种菌子呀，就是云南的一种菌子，然后就是属小人儿。吃了之后如果没有煮熟的情况下，
3: 真叫汤拌拌吗？
4: 煮烧的排行第一的就是剑手青啊。
3: 哦，我第一下听到哈。好，然后梁宇说的紫口红果生堆火烤过肉，
4: 哎呀，红果你啥吃火锅吗？别个说的是紫口锅
3: 啊，紫口锅啊，啥子锅？那个大铁锅噶，
4: 还必须是红锅噶，我鸳鸯嘞，
3: 鸳鸯的有哈。啊，鸳鸯红果都可以哈。在云南啥子菌子都没有，只叮到鸡中菌，别只叮到
4: 啊啊，啥子都有。人家什么菌子都有，然后就别只盯着鸡中菌啦。
3: 嗯，他是这个意思。
4: 他本来就那样说的。
3: 人家什么菌子没有？好，然后维迪说的美景少不了美照，否则大大这个看了有就是个美女
4: 精装的朋友圈哈。
3: 他是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朋友圈啊？你的朋友一起出行的，就是自拍照，
4: 就他们就是那种类型的嘛，就是美女都喜欢那样子嘛，就是一定要做好拍照攻略，在哪儿拍，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拍，什么发型拍，摆什么造型。
3: 其实以前我也喜欢拍
4: 啊，后来呢？
3: 后来不敢拍了，为啥子呢？用美颜太假了。人家扒拉哈儿认不到你，然后如果是
4: 亲妈都不认识的那种，
3: 你如果用自己的本原那个原相机来照的话呢，
4: 哎呀，就搜不到，
3: 对，自己发上去，
4: 哎，我怎么长这样了呀？这是我吗？这什么相机啊？怎么给我拍成这样了？
3: 对，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拍了，不敢拍了。
4: 哎，你看那个他们在云南的朋友说，小林子说找个向导，自己采的，自己煮，自己吃。然后黄奇海枸杞说就是要找个向导，采得到蘑菇吃得爽，然后向导还知道哪些可以吃。哎，如果真的大家在云南要去摘菌子的话，这个向导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哎，对，你人家晓得哪个地方有，而且有啥子菌子，有哪个地方比较多，他自己带你去找了。要不然
4: 关键是他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种不能，因为云南的菌子实在是太多了，像那种我看到那种鲜红鲜红的那种
3: 啊，跟你说越漂亮越不能吃。
4: 对，就是有一个向导的话，他能告诉你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个太重要了
3: 啊。子君说的去云南避暑。做滋养是个好地方。
4: 你都去云南避暑了，还说滋养？
3: 滋养
4: 确实
3: 是个
4: 好
3: 地
4: 方。嗯，赶紧回来了啊！不要避太久。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你是旅游的话，喜欢做攻略还是随心出发？
4: 是的，就是说走就走，还是说前期会做一些攻略？你可以跟我们进行
3: 对
4: 一些分享。
3: 有人说白灵就是跑去哪儿耍了，不认真上班，又来找人提本。
4: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公屏上的朋友我们都不要搭理了，都是在外休假的。这个剑手青酒店180一斤这种都知道。算了算了，
3: 对，我确实不晓得剑手青，现在晓得了，长见识了哈。
4: 是的，就是它那个菌子特别好吃，真的味道特别鲜。但是呢，
3: 哪里可以吃到呀？
4: 哪里可以吃到啊？云南。
3: 哦哟，
4: 叫云南的小林子给你带点回来。
3: 要得，那我就等着他哈。
4: 是的，
3: 等到我们的

0: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到紫薇龙门阵哈。接下来我们带子阳到哪儿去耍呢？带大家到子阳哪里？
1: 哎，就是我们
0: 夏天家我们比较安逸的地方，
1: 有很多外面的朋友专门
0: 对专门来打卡的地方。
1: 嗯，是哪儿呢？
0: 一说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想到的啥子嘛？我猜有80-90%的朋友答案都是我们紫阳方特吧？
1: 肯定是方特啦！
0: 对对对，嗯，
1: 最近这段时间哈，不管是周末还是节假日，方特那边都很热闹哈。
0: 哦，就是。
1: 而且它就是前周六的时候是方特一周年的生日哈。
0: 嗯，对，一周年的时候。
1: 一年的时间有。
0: 所以呢，它有个统计。
1: 嗯，好，那你来说吧。
0: 啊，统计呢，就是一年呢有179万人次，他用脚来。丈量了我们方特，然后来给我们方特投了票，相当于是179万人到我们方特来打卡了。
1: 哦，想想我们资阳哈，179万人次哈，
0: 嗯，
1: 这个数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有点吃惊的。
0: 那肯定噻，嗯，
1: 相当于我们资阳好多常住人口，
0: 好多好多好多
1: 全员都去打卡了一遍，还不止。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这可不是简单的路过的人流哈，
0: 嗯，
1: 很多朋友是专门腾出时间，专程跑到资阳来游玩的游客。
0: 对，虽然我们说紫阳好山好水好风光，我们现在有了硬核的文旅的一种标杆，直接用旅游的游客的一种脚步来真实的人气来证明，我们紫阳呢不是简单的过境小城，而是实打实的参与近郊游玩目的地了。
1: 哎，以前呢就是过境不留人哈，很多朋友是来耍一下就走了，不会过多的去停留。
0: 这样子的哈，
1: 但是自从这个紫阳方特开园之后哈，这个局面就被改写了，打破了大家固有的一个印象。
0: 哎，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
1: 对，
0: 虽然我们紫阳方特呢，它分为国色春秋主题乐园，还有我们的水世界，
1: 是的，
0: 一个主打传统文化沉浸式的游玩，一个主打夏日清凉狂欢，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呢都有耍事，那它也是不挑季节和不挑人群的哈。
1: 哎，而且其实有些游乐园你发现没得嘛，因为他们的水世界哈，就是到了冬天啊，或者是夏天很冷的时候，
0: 夏天嘛，
1: 冬天很冷的时候，它都不太有人哈。
0: 嗯，对。
1: 然后这个我们这样放开的话，就是
0: 一年四季都可以耍的。
1: 是的。
0: 夏天我们去耍水，然后春夏秋我们都可以在那个春秋夏春秋冬我们都可以在那个，
1: 因为它不只有室外的项目吧，它还有室内的项目，
0: 很多安逸的，很多高科技的哈，还有很多演艺的。
1: 我一直还想去那个山海上的，这我还没去过。都很想再去一趟的，哎，这个真的很适合，不管是带娃的家庭，嘎，还是年轻的情侣，还有朋友结伴亲子出游，团建打卡，全部都适配。
0: 嗯，
1: 大人呢能够是感受到里面的传统的文化的魅力，小朋友呢就是放肆的玩，老少皆宜，包容性也是超强的。
0: 对，又特别是这两天夏天玩水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嘛，我们来几个侄儿侄女，哦哟。
1: 每天都去干，
0: 他不是每天不去，没得那个能力让他每天去，没那个实力的，
1: 没有超能力。
0: 他去了以后简直是跟他喊不走，我们不想走，天天他就说，哎，然后呢在屋头又谈了，哎呀，我今天我们去哪里耍嘛，我们去方特嘛，我们去耍水嘛，哎呀，天天在耳朵边念，真的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他对小孩子来说诱惑力特别特别的大，而且是非常的好玩。
1: 嗯，是的，而且就是，我看到昨天我们有一篇文章里面哈，就是我们的采访里面有些有外面来的朋友，他说包括自贡啊这些哈，没有方特，他们也都去过绵阳哈，但是他们觉得自阳的方特更有趣一些，更好玩一些。
0: 对，我也是听到好多就是那些朋友说嘛，就是跟其他地方的方特做对比，就会说，哎，感觉自阳那个方特还是非常棒的哈。嗯，
1: 哎，那个水世界旺季的时候呢，单日的接待量也是直接拉满，开业首季就接待了近48万游客，营收口碑那是双丰收，热度根本是降不下来呀。
0: 所以呢，它是一年它有179万人次呢，这真的是用真实的用脚气来投票哈。那么游客他是不会骗大家的，所以呢，大家愿意专门跑了一趟，愿意反复来打卡，这就是对我们紫阳文旅最好的一种认可，也是对我们城市颜值还有体验感的最好的一种肯定。
1: 对，这个人次的话，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呢是千千万万游客的专程奔赴，是大家对紫阳文旅的认可还有偏爱。
0: 虽然从曾经的参与过境地，到如今人人都专程奔赴的文旅的目的地，所以我们紫阳方特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游乐园哈，更是咱们紫阳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新窗口，城市发展的一种新引擎。
1: 哎，而且它还带动了咱们紫阳本地的整体的一个发展哈。大量的游客专程过来，不只是玩乐园，

0: 还要打卡滋阳的美食，逛本地的商圈，住宿消费，这个也是盘活了我们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业各行各业，给咱们城市的烟火气添足了底气。
1: 哎，那确实这样子的。你说到那个餐饮，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餐饮的嘛，哥、然后呢，就说来他们店火锅店，然后呢，很多都是来自我们方特的外地的朋友，真的是这样子。基本上每天他都会接待一两桌那个样子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对我们这样方特的那种评价，真的是口碑是很高的哈。对。
0: 像我们都去，我们就住在酒店嘛哈，然后都去过很多次。我娃娃每次进去都是。
1: 你是买的年年卡吧？
0: 没有，每次单独买。
1: 哦哟，那是有钱人呐、啊。
0: 不是，我是怕买了年卡之后我会吃亏，但是后来没买年卡，我发现我吃亏了。
1: 吃亏对吧？
0: 是的，就特别是有之前跨年活动的时候，真的是从早到晚，里面的各种精彩的活动不断。然后现在暑期呢，水世界还有就是国色春秋都会有一些活动。
1: 对，他们就是这类似就暑假的活动嘛，还搞那么，而且它是延时，对不对？以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他们那个活动都是延时的，而且呢晚上还有烟花焰火秀那些。
0: 是的，是的，每天晚上都有，所以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
1: 那确实样子哈。虽然我们说到了资阳的方特啊，其实文旅赋能城市呢，人气点亮我们资阳，相信未来咱们资阳还会解锁更多新的一种玩法，还有新的场景，让更多人专程奔赴到我们资阳来。爱上滋养。
0: 哎，那么最近要出游，还没有找好地方的朋友，还没做好攻略的朋友，那就可以到我们方特来看一下喽。
1: 对，所以
0: 滋养欢迎你哦。
1: 对，滋养欢迎，滋养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
0: 是的，滋养是个好地方。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
1: 大事小事和您说。
0: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2: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思维龙门阵。好，我是蒋东，
1: 我是王茹。
0: 好，那接下来打死小子或您说，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四川新一轮的消费券要来了。
1: 对，
0: 提到这个消费券，大家都可以晓得它是实实在在的省钱，以前呢很多消费券它是要卡点抢，10万5新手速 还是拼得有点恼火。那确实这样子的，这一次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它就不一样了哈，大家是不用蹲到特定的时间来抢哈，每天都有机会的。当然它那个券数量肯定是有限的哈，先到先得。
1: 像在温江哈，它那个苏家苏嘛消费券，就是每天早上8点开零，持续到9月30号，持续时间还是有点长。对，
0: 对吧？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时间长的实际的情况去看。看你抢到好多的嘛，主要是看你抢的券有好多钱。是的，是的。
1: 好，再来说一下成都高新的一种数码券哈，每天呢它是9点钟开的哈，同样是到9月30号。那么西昌还有一个500万惠民的消费券，吃饭呀、购物啊、购车啊，它都可以用的哈。截止时间呢是9月5号。
0: 哎，那么各个地方它这个领券的时间还有使用的规则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对，
0: 那个部分券领了之后就要尽快用，过期就作废了，不要领了搞忘。
1: 那么大家呢就是在云山湖上面哈，搜四川消费券进行活动专区，实名认证就可以参与的哈。以前呢是以平台先试问准咯。好，接下来第二条呢就是我们的新生可以提前20天预约购票啦。哎，对，所以呢要准备去学校的朋友们哈，一定要听好了，家长们啊，开学季到了嘛，我们准大学生抢票难那个问题呢，每年都在提哈。今年呢有个专属福利要送给大家，就是
0: 铁路120360哈，针对新生推出专属服务。
1: 哎，对，大学新生可以提前20天预约购票，
0: 再也不用熬夜卡点抢票啦。
1: 提前20天哦，所以都快可以马上进行活动了。活动呢它覆盖整个开学季哈，新生可以据说预约入学的单程车票，还能同步预约3位同行的车友的车拼友的车票。对，所以呢家长呢他是送那个送信就

0: 特别的方便哈。一般我们娃娃第一次出远门哈，特别是读大学嘛，他基本都是第一次出门，哎，对，所以一般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的亲戚都会陪同陪送你哈。
1: 用老一辈的人话说，就是培养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呀、
0: 啊，那得家里都全家出动家里包
1: 打送过去哈。哎，主要呢也是看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然后主要是还是担心。
0: 对，因为孩子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嘛，家长也看哈，看下学校呀、啊，他们心里有个底噶，到底是哪么个样子嘞？
1: 是的，哎，操作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在12306找到新生入学预约专区就可以了，还能享受学生票价优惠。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首次使用需要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完成资质核验。
0: 哦，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所以家里有准大学生的，赶紧把它记好，轻松搞定开学的车票。
1: 哦，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出去耍，你是喜欢提前做好攻略，
0: 还是随心？
1: 对，
0: 说到哪里走到哪里写，就在哪里黑。哦，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写，说反了。
1: 哎，那么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说了，哎，外地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资阳来打个卡来走一走、逛一逛哈。资阳也是一个好地方。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四川的这些景区，它也是免费免票的，现在是。
0: 哦，所以呢，有打算出去耍的朋友哈，听好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地方的景区是免票的一种福利呢？好，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第一个都江堰，它的热门景区哈，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入园。
1: 哦，
0: 在都江堰它的热门景区，
1: 然后
0: 好凉快的地方，
1: 对，又比较凉快，然后又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哎，而且不止学生哈，四川呢长期执行惠民政策，65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等特定人群都可享受景区免票福利。
0: 哦，好，我们再说一个地方，就是广元市，那么它是在8月24号到9月1号推出了第38届广元女儿节女儿游广元的活动哈，那么全球的女性呢，在此期间可以免门票游广元。
1: 哦，哎，到时候女儿节哈，
0: 我穿过女装。
1: 女扮男装，哦，男扮女装哈，
0: 对，可以免门票。
1: 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
0: 那确实，我觉得我又胖个，穿起可能还好看。
1: 哎，主要是你那个骨架也还可以。
0: 哎，就是，我也觉得。
1: 就是、头发。
0: 那就头发我戴个假发，顶顶假发，再把你个尖的，我把你假发尖我戴了。
1: 哎，梁玉说的哈，就是都江堰、青城山，确实是都江堰是个好地方，也是哈。
0: 对对对，然后看一下，走到哪里耍到哪里啊？这位朋友一样的哈，都江堰去青城山，哦哟，可以哦。哎，这两年那个地方真的很凉快，青城山好凉快的。
1: 是的，是的，那个海洋说呢，就是方舟太热了，热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
0: 在水里面还觉得热吗？
1: 对啊，我们还有水上的人、啊。
0: 如果冷了的话，喊你去耍水，你去不去嘛？
1: 是的，
0: 我们夏天就是要热的时候去耍水，才安逸才巴适。
1: 哎，我们在国色春秋那边耍热了，马上就可以去水世界那边又玩一下。
0: 哎，对，它现在是两个园子同时开起的，不是只能耍一个哈。
1: 哎，
0: 这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哈。
1: 好，那个瓦屋山景区呢，也是8月19号到8月23号。对所有人免门票。
0: 哇，对所有人，哎，那我去这里嘛，我就不需要穿女装了。
1: 瓦屋山也很凉快，
0: 对，确实
1: 也可以来避暑啊这些。
0: 好，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宜宾的新闻市海景区哈，它是8月1号到9月30号，对宜宾的全体的居民免票。
1: 啊，它只对宜宾的免票的？
0: 哦，对对对，哈。
1: 哦，好吧。
0: 那这、其实这条我们该跳过去。
1: 那不是，给宜宾打了个广告。
0: 对对对 对。
1: 算了嘛，算了嘛，大家都是。
0: 不过有要去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哈。你拉到你的宜宾的朋友嘛，看给你整个票嘛。
1: 哎，但是呢，要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哈，大多的免票政策呢是只包含
0: 门票的哈，
1: 哦，像观光车呀，
0: 哎，对，
1: 索道啊。还有就是那些里面的一些消费它是不包含的，所以这个出行前呢也是要看清规则。
0: 哦，对，比如说你说他给你免了门票，比如就觉得哎呀你给我免票，我啥子要耍个，我要坐那个缆车，我要上去，哦，我也喊你那个那个那个，你也不干了哈，人家说的清清楚楚的哈，只是免门票哈。
1: 哎，是的，那么趁着福利在手呢，就可以赶紧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四川短途游。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摆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出行的时候你喜欢提前做攻略，还是随性的说走就走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也是继续给我们在公屏上摆起来哈。
1: 哎，这里有 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最好玩的玩法哈，就是计划之外的风景，按着攻略走反而错过了很多的意外和惊喜。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认同的。
0: 嗯
1: 嗯，就像之前我休假的时候我出去哈，就是我把我想要去的那些景点都去过了之后，然后我还有两天时间，我就去租了一个车，然后就是开到哪儿算哪儿的那种，然后开进了一个大峡谷里面，然后它那个大峡谷是没有它相当于是没有太多的去开发，路都是那种石子路的那种，就是山的那种峡谷那种石子路，然后开到山顶的时候，哇，突然就看到前面是一片连绵的雪山，
0: 哇，
1: 这个真的就是旅途中的意外的惊喜，
0: 意外的收获嘛。
1: 包括就是说在道路上的时候，就看到那种路，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景区其实都很规范哈，就各个地方都修得很好，但是就反而是那样子很原始的那种，
0: 它就是没有被开发的那种嘛，
1: 对，然后呢它会有牧民，就是住在里面的牧民，他们的那些牛啊羊啊就全都在路上，然后我还出去给他伸了个脑袋，哎，我是本地的，让一下让一下。
0: 他就那么说了，你应该说新疆的那种语气噻。
1: 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啊、
0: 羊肉串儿，羊肉串儿。
1: 羊说我当成串儿了，我还能让你吗？
0: 啊，其实
1: 这种就是
0: 你到那个当地，
1: 去
0: 当地牧民家里去做客嘛的。
1: 没去做客，但是呢，他们现在呢也是很厉害的，他就是刚杀了，我遇到一个牧民，他是刚杀了一头羊。
0: 哦、
1: 然后呢，他那个羊就挂在他的那个蒙古包旁边，
0: 啊、
1: 就是那个房子旁边毡房哈那种、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在门口支了个架子，他在烧烤。
0: 准备烤呀？
1: 对，他就支了个架子烧烤。
0: 哇，那种咸真的好巴适，
1: 哎，这个那个味道真的太好了，这个真的就是。
0: 又开始了。
1: 你再坚持一下，还有几分钟你就可以吃晚饭了。
0: 要到。
1: 这个就属于是刚刚我们那个朋友磊哈，磊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旅途中意外的一种。景点一种惊喜、
0: 确实有样子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大家说一下，他说呢，他说我大致有位朋友说哈，多多说的，他说我可能攻略呢会注意点点，但是不严格按照执行的哈，攻略来当参考，喜欢的地方呢他就多耍哈，不喜欢不想去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划掉，哎，这样也行的，
1: 这种叫有攻略的一种随性的玩法哈。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朋友说的我也很认可哈，他说等一下，哦对，对对对，这儿他说的是跟朋友结伴必须要攻略，不然大家想法不一样，没的计划容易闹分歧，各耍各的，又失去了结伴的意义。其实我觉得，相信在旅途中，大家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哈。
0: 哎，
1: 出去你会不会约上你的朋友？你说不约吧，一个人两个人出去又觉得有点。
0: 单调，
1: 冷清了，
0: 又把大家别那么该耍个。
1: 人约多了呢，大家好像意见又容易不太统一哈。然后这个确实也是旅途中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看那个小燕，他就说的，他跟朋友结伴的话，就是做好攻略。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去这儿，然后怎么走，哪个时间点，大家同意了，我们就一起出发。不同意的。就算了哈，就是你已经同意的话，在路上就不要再去闹分歧啊，这种哈。
0: 哎，就这样子哈。
1: 而且出行的人真的是比我们的出行的地方更重要。
0: 那就这样子哈，其实你说的地方，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吧，其实我们想去的，上一次因为我的其他方面原因就没跟他们去成。但是去了之后就闹得有点不高兴。因为个人的观念他不一样。然后呢，所以呢，回来只有好长一段时间，反正就是都不大关系，又没大好，有点僵那种感觉哈。好，后来经过慢慢的呢，就磨合好，就是因为个人在旅行的时候，我想去这里耍，或者我想吃这样，我也想干那样。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意见就没统一到，就这个样子，所以他会闹分歧。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选和自己兴趣爱好还有共同的都差不多的那种，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但是这种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0: 对，小小的磕磕碰碰，没得事的哈，大家商量协商就好了的哈。
1: 其实你聊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有一次旅行，是另外一个朋友约的哈，就是一共是约了四家人出行。我们其中两家人呢是先出发了，后面两家人呢就是。自行出发，然后说到地点碰头，两天时间，另外两家人我一次都没见过
0: 啊，这还是一起
1: 吗？就出发的时候说是四家人一起出发，然后就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嘛，然后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规划，大家都比较随性的那种旅行嘛，
0: 所以就走了各刷过，
1: 对，就他们到我们上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去下一个点了，所以就是四家人最后两家人到最后 都没有碰他，没碰上头的那种。
0: 嗯，好，看到朋友说的，他说离开滋养几天就想回来了，异乡终究是他乡，确实是这个样子哈。哎、我们滋养是个好地方，是一座温暖的城市的嘛。
1: 是的，还是要自己的故乡啊。
0: 嗯。
1: 梁玉说他喜欢一个人出去玩。
0: 嗯，哎，其实一个人出去耍呢，
1: 更随性了。
0: 那确实更随性。比如说我在那里，我就在那里那个酒店头，我住一晚上，我睡到10点钟。
2: 超市才用语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治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眼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啊，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目前热带风暴级，下午17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那么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是逐渐的减弱哈，但是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并没有结束，它会继续的是深入内陆，并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的高空槽配合，那么给北方地区也是制造大范围的降雨。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尤其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4: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嗯，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南、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

0: 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6: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5: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7: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8: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7: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9: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0: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5: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 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7: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

0: 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8: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9: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7: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到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 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

0: 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找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这个温馨的感觉。
1: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地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0: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9: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1: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现在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9: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12: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9: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12: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1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9: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14: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9: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14: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9: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9: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15: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益。各类票务平台呢， 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3: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

0: 这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2: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3: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2: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3: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2: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4: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2: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4: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2: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 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4: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2: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5: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0: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些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 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0: 导弹库存

0: 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1: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0: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他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0: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3: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0: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2: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 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4: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1: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2: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4: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2: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3: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苹果隐形这种眼镜的，按这个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2: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3: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主。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他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1: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啊，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0: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行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 ，AI 呢可以

0: 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接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啊生成消费者对啊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 ，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处置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传统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陶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你就说话了。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8号晚，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周年庆典烟花盛放，现场氛围热烈。开业一年来，园区凭借特色文旅体验，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收获了各地游客认可，助力资阳从成渝过境地迈向文旅目的地。当晚，各地游客齐聚资阳方特，共赴这场意载欢乐的周年之约。数据显示，开业一年，资阳方特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特别是这个暑期，资阳方特水陆两园各具看点。方特国色春秋举办江湖周年盛会，演职人员穿梭于锦绣御街，与游客即兴互动，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氛围。方特水世界则同步开启水上电音节，电音与水花碰撞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
2: 我是从达州，
3: 达州过来的
2: 啊，就想着可能不同的方特它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上次去的是恐龙主题，这次这个是国风主题的，就觉得不同的风格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1: 园区内寻找李白、山海等融合高科技的文化类项目，更是让不少游客眼前一亮，流连忘返。
4: 说今天我们也是赶到，就第一场李白那个开场就来提，就怎么说带小孩来放松的同时，然后又能学到东西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对，
1: 据了解，资阳方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度融合80文化与前沿科技，打造了水加陆加酒店的度假区模式，精准契合当下亲子出行的旅游需求。其中寻找李白、屈原等室内文化项目广受好评，寻找李白更是成为多个家庭二刷三刷的热门剧目。为应对暑期高温，园区还增设了水雾系统和遮阳设施，全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5: 特别是我们资阳方特作为一个水加陆加酒店的这么一个度假区的一个形式，特别迎合当下亲子出行旅游的这么一个度假的一个需求。
1: 如今资阳方特的辐射效应已远超园区本身，随着成都都市圈文旅融合提速，轨道交通资阳线开通，资阳正以方特为强劲引擎，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流量，成为成渝地区值得专程奔赴慢下来体验的近郊游目的地。
6: 医生要不要跟我回家，是乡村教师蒋贤芳对10岁女孩张征的温柔接触。一纸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录取通知书，见证了基层干部爱心人士8年接力托举。而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为了你，正是曾经在黑夜里独自壮胆的小姑娘在18岁这年用青春诠释的爱的传承。
7: 8年前，安岳县镇子镇同福村10岁的张征家庭接连遭受变故，父亲意外离世，母亲因病离家，年幼的他只能在床头放上一把菜刀给自己壮胆。虽然邻居村组干部时常送来吃穿用度，政策帮扶也及时到位，但孩子内心的孤独始终难以消解。
8: 问老师好啊，他会弯90度，然后我仔细看他的眼神，当时就给我这个眼神很难忘。
7: 蒋贤芳是建华9年制学校的一名乡村教师，从班主任那儿了解到张征身世后，蒋贤芳便想抚养他，但当时张征一直由邻居照料，便没有贸然打扰。直到2018年10月，邻居要外出打工，蒋贤芳便和学校镇政府协商，决定带他回家。
8: 从此以后我会负你的周全。
7: 当即蒋贤芳给张征单独收拾了房间，自己则睡起了沙发，这一睡就是8年。在带回张征2个月后的一天，家庭的温暖让他慢慢打开了心扉。
8: 某一天嘛，我在做饭嘛，他就在我后面叫妈妈了啊，有惊喜，我更加感觉到是一份责任。
7: 8年烟火日常，曾经胆小怯懦的张征慢慢变了，会和姐姐抢遥控器，会吐槽饭菜咸淡，这些改变让蒋贤芳感到欣慰，他觉得孩子真把这里当成了家。
8: 我给同事嘛，摆的摆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孩子是把你当真正的妈妈。
7: 而张征的变化背后还有另一群人的托举，
9: 还有我们政府里头的民政、妇联，还有
8: 党委政府的嘛，一起在派出所里头把那个事情就是大家商量好，带他蒋老师负责些啥子，我们就是经费上政府里头要做些啥子。
7: 高考初分那天，张征的成绩在镇政府一下就传开了，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干部们第一时间梳理全部助学政策，积极为他申请最高等级临时救助，千方百计减轻他的大学负担。他们用8年时间，一场爱心接力，全力托举起女孩的人生。

0: 希望学成归来，回到滋养家乡，站上讲台，去陪伴帮助更多迷茫的孩子。八年之前，一双温暖的手把女孩从黑暗带到阳光下。八年之后，被爱浇灌长大的张征已经准备好伸出自己的双手，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我们也祝福这个迎风起飞的姑娘前程似锦，把温暖播撒到更多地方。
1: 围绕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下半年系列活动，临空经济区正加快推进一赛一节等活动筹备工作，从体育赛事到音乐演绎，从文化艺术到产业交流，多元活动将为城市增添新场景，注入新活力。
0: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资阳站总决赛已获赛事授权并启动场地建设，银河左岸音乐节完成场坪等基础工程，第二届资阳燕山大地艺术季正面向全国征集作品。与此同时，机车装备产业大会、中国动画百年暨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雁西湖水上桨板公开赛等活动也在加快筹备。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将贯穿下半年，覆盖产业发展、体育竞技、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个领域。七月举办的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已为系列活动开好了头，接下来随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临空，感受临空。下一步，临空将紧盯节点，坐实保障，推动系列活动出圈出彩，以多元活动助推文旅融合，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2: 每到暑假都会迎来一波毕业季数码产品消费热潮，今年暑期恰逢 3C 数码国家补贴政策红利释放，准大学生们扎堆选购开学数码装备。
3: 近日，记者走访飞龙通讯、百盛家电等多家门店，看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结伴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其中 AI 高性能笔记本、大内存旗舰手机、智能学习平板为代表的开学数码新三样成为消费主流。同时，各家门店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进一步加码落实国家数码补贴政策，让惠民福利直达消费者。
4: 现在国补优惠15%，优惠力度很大，2000多，然后优惠下来只需要1700多。
3: 国补加暑促加学子优惠，三重福利叠加，有效拉动市场销量增长，各家门店销售数据十分亮眼。
5: 今年国补政策实施以来，对我们家电数码类的提升是非常大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手机已经补贴接近7000单，加上我们的平板等就说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我们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10000笔，跟去年同比我们增长超过50%，应该说提升是非常大的。
6: 暑期购机市场整体火热向好，受 AI 发展带动，高配置大内存手机和高性能数码设备需求旺盛，尤其是高端笔记本热销。如今学生考完出分，确定专业，选购电脑，购机节奏前提，电脑品类增长势头十分突出。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很热哈，那大家呢就很喜欢吃西瓜这种水果。哎，有的时候呢买的这个水果有点大，这西瓜有点大，吃不完，那可能呢就是放到第二天再吃。有的朋友说隔夜西瓜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先不要慌啊，其实呢我们人体肠道内有上百亿细菌，8400啊连零头都不到。这个西瓜切开以后啊，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这个西瓜呢我们还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那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哎，有害菌啊就会大量的繁殖。隔夜食物并不仅仅是当天吃剩下或者说是放到第二天的食物，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都是属于隔夜的食物。就如果说上午10点切开的西瓜，到了晚上8点再吃，虽然说也没有过夜，但是放置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0个小时，也算是过夜的西瓜。隔夜的西瓜能不能吃啊，主要就是取决于这个切西瓜的刀具和覆盖的膜是否是干净的，切开之后是否及时的冷藏，然后冰箱当中是否存在交叉污染以及存储的时间。健康的吃西瓜，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窍门的，最好呢购买新鲜完整的西瓜，尽量不买已切开的西瓜，因为你不知道哈，切开的西瓜已经是放置了多长时间。如果说确实吃不完一个西瓜，不妨与人协商，哎，共同购买一个西瓜，现买现切，回到家以后立刻放入冰箱，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掉，然后尽量呢不买切成小块的西瓜啊，肠道也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尤其要慎重使用。还有呢就是切瓜用具一定要赶紧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切瓜的时候最好就是专用的刀具和菜板，尽量不要和切菜的刀切肉的刀混用。切瓜之前用开水反复的去冲烫刀具和菜板，保证这个刀具和菜板不被细菌污染。如果说购买的是完整的西瓜，而且一次性吃不完，大家呢可以用这个刀沿着西瓜中间位置深切约1厘米深，然后呢将这个西瓜呢掰成2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西瓜刀西瓜这个瓤哈，西瓜瓤被刀具污染。掰开以后呢，立刻将西瓜用保鲜膜把它封好，放入冰箱。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常温储存，千万不要超过10个小时，因为天气比较的热哈，细菌和其他的微生物就容易繁殖，食物呢就容易变质。大家说如果实在是吃不完一个西瓜，想要常温储存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小时，然后气温较高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2小时，然后此时呢细菌滋生是比较少的，超过6小时细菌就开始大量的滋生，然后就是冷藏储存还是有一些讲究嘞。就如果说冰箱里面哈有单独储存西瓜的空间，不会导致串味啊水分流失，你可以不用保鲜膜，否则呀西瓜要用保鲜膜把它给包好，防止交叉污染和串味。那无论是否使用保鲜膜，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的西瓜哈，切掉表面，就比如说这个隔夜的西瓜我们要吃的话，吃之前哎，这个表层1厘米的部分呢我们把它给切掉，因为呢是细菌就容易带有细菌和发生变质的部位，然后吃之前呢最好把它给切掉了，减少细菌污染的风险。吃的时候如果说发现西瓜的颜色和味道变了，就不要再吃了，避免引起食物中毒。
说这个西瓜好吃哈，汁水也比较的丰富，口感呢也很不错，但是还是要慎重的适量的吃哈，因为西瓜含糖量高，水分又比较的足，如果按8%的含糖量计算，1000克的西瓜就有80克糖，然后能量呢大概就是300千卡，而且西瓜的饱腹感是比较差的，大家呢就很容易吃的有点多。那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的西瓜肉，含瓜皮的话呢是350到650克，然后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呢为72。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考虑在两餐之间来食用，将这个200克的西瓜分2次吃，每次吃100克。很多人呢就喜欢吃冰西瓜哈，觉得非常的巴适，但是一定要注意粗腿的防止。然后胃肠功能比较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尽量不要吃。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5，我是秦英。

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扎根羊子哈，放蚊虫。然后我们家的二楼因为有一个阳台哈，然后我们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所以我们家的二楼哈就有很多盆儿。然后这个盆里面一到下雨或者说它要浇花的时候就有很多水，你像这么热的天气哈，每一次到了这个阳台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叮了好几个包，我也看不见这个蚊子到底在哪里，但是呢脚上就是有很多包。好，来说一说哈，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防蚊灭蚊，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妙招的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水盆里面或者说是花盆下面就会看到蚊子这个游虫，就在这个水里面不停的扭动，在水中生长，只要清除了周围的积水就能避免蚊子的滋生。一般大雨过后像闲置的瓶瓶罐罐啊，肥酒的轮胎啊，还有花盆的托盘啊，绿化带杂物等积水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雨后立刻进行清理，倒扣容器清理垃圾，然后清空死水，将周边的环境当中可能存水的部位清理。像家中需要长期储水的容器啊，需要用这个贴合度比较好的盖子把它给盖好，然后中大型的景观水体和水培这些绿植的缸缸啊、管管啊，可投放哈这个食蚊鱼，然后或者说是金草鱼等这些小型的鱼类。那对于那种不便移动哈、长期积水比较大型的一些露天放置的缸缸啊、管管啊，你也可以投放一些鱼苗或者说是小型的鱼类哈，然后能避免滋生蚊子。像泡菜、坛坛、盐碎哈，像这类需要长期储水或者说是不便定期更换的积水，你可以加一些食盐到饱和的状态，也能大大的减少蚊幼的滋生。然后关于居家的一些防蚊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纱窗还有闷窗这个的话可以去安装一下，就是安装纱窗门窗哈，并且正确使用，你要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能有效的阻止蚊虫飞入室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防蚊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避免纱门还有像一个纱窗孔径过大哈，

0: 说是在户外活动，哎，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爬个山呐、啊，去个公园呐、啊，等等哈、啊。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减少在竹林、草丛还有水塘等，像这个蚊虫比较密集度比较高的一些场所逗留。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穿浅色宽松的长衣长裤，避免皮肤暴露。如果说天气比较的热，就是太热，你不便穿这个长衣长裤，哎，我们可以对着裸露的皮肤和衣服呢，喷洒一些驱蚊的一些产品，哎，这个的话就能有效的去减少蚊虫的叮咬。那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哈，就尽量不要用这些驱蚊产品。还有一些灭蚊的手段，就发现家里面内有少量的蚊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电蚊拍给灭杀。那如果说蚊虫哈、像数量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用电蚊香液，哎，或者说是蚊香片来进行一些化学的灭蚊。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使用之前哈，你还是要看一看，一定在使用期内，哎，这些产品哈，还是要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杀虫剂的话，一定要使用在有效期内的正规卫生杀虫剂哈，具有3证，也就是农药登记证号、产品标准证号，还有农业生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0: 年龄
2: 6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建设家庭营养餐桌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构建科学的营养早餐的模式，不吃早餐或者说是早餐营养质量差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的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这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并且呢也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早餐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比如说谷薯类啊、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还有奶豆坚果等四类食物，我们可以根据食物种类的多少来快速的去评价早餐的营养摄入是否充足。比如说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哈，应为600到700千卡，然后其中呢谷薯类的食物为100克，我们可以选择包子、馒头，还有杂粮粥、杂粮粥啊，包括这个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然后还是要搭配适量的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就比如说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等，加上100克的新鲜的蔬菜和50到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是不同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调整。就是避免能量摄入过多，像能量摄入过多已经是成为威胁家庭成员健康的一些原因。然后想要控制能量过剩，就要做到食不过量。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入手，比如说定时定量进餐，那可以避免因为过度的饥饿引起的饱食中枢反应迟钝而进食过多。还有呢就是吃饭的东西时候呢要细嚼慢咽，避免吃得太快，那以免无意当中吃得过多。也可以进行分餐子，就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说在外面吃，都提倡分餐子，根据个人的生理条件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标准化配餐和定量的分配。还有呢就是每顿呢少吃一两口，体重的增加或者说是减少不会因为短时间多吃或者说是少吃一两口而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就会影响体重了。而如果说能坚持每顿少吃一两口对能量摄入过多而引起的超重或者说是肥胖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我们要学会看一看这个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了解食品的能量值少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食品，然后减少摄入高能量加工的食品。那也可以降低在外就餐的频率，就比如说聚餐时间长，人们呢会不自觉地去增加食物的摄入量，导致进食过量。

一个呢，就是警惕隐形饥饿。隐性饥饿哈，就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机体能量摄入过剩，或者说是基本满足生理需求，但是维生素、矿物质等这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说是摄入失衡。那怎么样预防啊隐性饥饿？关键就在于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呢，要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膳食还是要包括谷。

牛薯类、蔬菜水果啊，以及呢鸡肉、鸭肉啊，啊还有牛肉啊等等啊，鱼、蛋、奶和豆类食物，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并且合理搭配，然后每天摄入谷类的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呢就包含哈像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学龄儿童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我们学龄儿童6到18岁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全面充足的营养是正常生长发育哈，乃至像我们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些核心的指南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哎，提高营养素养哈。就比如说营养素养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膳食质量与健康水平，还是要引导学龄儿童主动的去学习营养与健康的知识，树立对自身健康负责的意识，然后积极参与日常食物挑选和烹饪过程，逐步的去掌握合理饮食的基本技能。还有呢就是三餐规律哈，就是吃好早餐，科学选择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当中规律的进餐，定时定量是保障学龄儿童健康生长的基础。然后儿童的话还是要坚持每天吃好早餐，早餐的话需要包括我们的谷薯类、蔬菜水果、奶类和鸡肉、鸭肉、鱼肉，以及呢像蛋类，包括呢像大豆和坚果当中的3类及以上食物。零食的话我们要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种类，在外吃饭的话要注意荤素搭配，减少高盐、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量，养成饮食清淡不挑食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每天喝奶，足量喝水，不喝含糖的饮料哈，烟酒饮酒。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哈，也是很有必要的，减少视频的时间，保证充足的身体活动量。然后充足身体活动与良好睡眠是对儿童的正常发育至关重要，学龄儿童的话还是要保证每天累计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周的话至少有3天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同时每周安排3天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的运动项目，然后至少哈就是要掌握一项运动的技能，尽量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的这个视频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并且保证充足的睡眠。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00，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00，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三年新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治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拉、
2: 毛毛、
0: 年龄：
2: 60岁、
3: 60岁、
4: 8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白馒头在燥热天就很难勾起食欲，哎，不妨哈，我们可以抓一小把绿豆、红豆，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呢就非常的诱人哈，颜色上呢就很漂亮。啊，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哈，去刮一刮。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爽又开胃，然后轻松吃下足量的主食。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肉类哈，我们可以换一种做法，换成那种清淡的做法。啊，凉菜呢很适合哈，就是暑天胃口。像夏天真的是不想吃油腻腻的东西，尤其是油腻腻的荤菜哈。哎，我们不妨把这个荤食呢改成白灼凉拌做法，啊，油焖大虾可以换成白灼虾，红烧鱼可以炖成清蒸鱼。我就很喜欢吃清蒸鲈鱼，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哈，就是它做法很方便。像我做不了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鱼，但是清蒸鲈鱼的话，轻松拿下。然后鸡肉的话呢，我们可以弄一成凉拌鸡丝哈，再搭配一些蔬菜，就比如说黄瓜丝啊，还有藕丁啊，哎，这样搭配出来啊，就非常的爽口。哎，像做好的这个鱼虾放凉了吃，然后再攒点芥末呀、酱油或者说是姜醋汁，既开胃又补充了优质蛋白质。然后每天的话，像这个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啊，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者说是等量的鱼虾，我们的身体底子呢就温足了。那还有呢，就是补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出汗。多只喝白开水，就是你不要去拿冷饮当饭吃哈，吃一根冰棍或者说是灌一瓶冰镇可乐，这个的话只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肚，像我们的胃黏膜血管呢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就会变差，那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疲乏。然后解暑的话，优选常温的绿豆汤。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补水还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开水哈。像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的去度过闷热的这个伏天，我们日常补水天啊，同样还是有一些讲究的。然后日常温和的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的温水，大概呢就是7-8杯。然后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呢我们还是要按需增加。汗液呢会带走钾还有钠等电解质。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建筑工人呢、环卫工人、外卖员等哈，大量出汗的时候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少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的饮料。需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0.1%，然后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呢就足够了，无需额外的加盐。过量的摄入食盐，它会增加血压的升高。然后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高温天气下，像这个菜板还有抹布呢就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像生熟案板要分开啊，凉拌菜就你不使用切生肉的菜板和刀具，也就是说你切生肉类还有切酥肉类，这个刀和菜板要分开啊，你至少准备两套。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剩余的食物密封冷藏啊，冰箱呢也不能完全的抑菌，剩菜存放不超过24小时，再次吃之前必须要彻底的加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0: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8号晚，滋阳方特国色春秋周年庆典烟花盛放，现场氛围热烈。开业一年来，园区凭借特色文旅体验，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收获了各地游客认可，助力滋阳从成渝过境地迈向文旅目的地。当晚，各地游客齐聚滋阳方特，共赴这场意载欢乐的周年之约。数据显示，开业一年，滋阳方特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特别是这个暑期，滋阳方特水陆两园各具看点，方特国色春秋举办江湖周年盛会，演职人员穿梭于锦绣御街，与游客即兴互动，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氛围。方特水世界则同步开启水上电音节，电音与水花碰撞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
2: 我是从达州，
3: 达州过来的
2: 啊，就想着可能不同的方特它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上次去的是恐龙主题，这次这个是国风主题的，就觉得不同的风格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1: 园区内寻找李白、山海等融合高科技的文化类项目，更是让不少游客眼前一亮，流连忘返。
4: 说今天我们也是赶到，就第一场李白那个开场就来提，就怎么说带小孩来放松的同时，然后又能学到东西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对，
1: 据了解，滋阳方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度融合80文化与前沿科技，打造了水加陆加酒店的度假区模式，精准契合当下亲子出行的旅游需求。其中寻找李白、屈原等室内文化项目广受好评，寻找李白更是成为多个家庭二刷三刷的热门剧目。为应对暑期高温，园区还增

0: 设了水务系统和遮阳设施，全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1: 特别是我们自阳方特作为一个水家陆家酒店的这么一个度假区的一个形式，特别迎合当下亲子出行旅游的这么一个度假的一个需求。
0: 如今自阳方特的辐射效应已远超园区本身，随着成都都市圈文旅融合提速，轨道交通自阳线开通，自阳正以方特为强劲引擎，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流量，成为成渝地区值得专程奔赴慢下来体验的近郊游目的地。
2: 医生要不要跟我回家，是乡村教师蒋贤芳对十岁女孩张征的温柔接触。一纸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录取通知书，见证了基层干部爱心人士八年接力托举。而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为了你，正是曾经在黑夜里独自壮胆的小姑娘在十八岁这年用青春诠释的爱的传承。
3: 八年前，安岳县镇子镇同福村十岁的张征家庭接连遭受变故，父亲意外离世，母亲因病离家，年幼的他只能在床头放上一把菜刀给自己壮胆。虽然邻居村组干部时常送来吃穿用度，政策帮扶也及时到位，但孩子内心的孤独始终难以消解。
4: 问老师好啊，他会弯90度，然后我仔细看他的眼神，当时就给我这个眼神很难忘。
3: 蒋贤芳是建华九年制学校的一名乡村教师，从班主任那儿了解到张征身世后，蒋贤芳便想抚养他，但当时张征一直由邻居照料，便没有贸然打扰。直到2018年10月，邻居要外出打工，蒋贤芳便和学校镇政府协商，决定带他回家。
4: 从此以后我会负你的周全。
3: 当即蒋贤芳给张征单独收拾了房间，自己则睡起了沙发，这一睡就是八年。在带回张征2个月后的一天，家庭的温暖让他慢慢打开了心扉。
4: 某一天嘛，我在做饭嘛，他就在我后面叫。
3: 这孩子真把这里当成了家。
4: 我给同事嘛，摆的摆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孩子是把你当真正的妈妈。
3: 而张征的变化背后还有另一群人的托举，
5: 还有我们政府里头的民政、妇联，还有党委政府的嘛，一起在派出所里头把那个事情，就是大家商量好，带他蒋老师负责些啥子，我们就是经费上政府里头要做些啥子。
3: 高考出分那天，张征的成绩在镇政府一下就传开了，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干部们第一时间梳理全部助学政策，积极为他申请最高等级临时救助，千方百计减轻他的大学负担。他们用八年时间，一场爱心接力，全力托举起女孩的人生。
6: 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就是作为一个学生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的话，那么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自己以后当老师的话，然后就是可以去传递这份关爱，去培养更多的学生嘛。
3: 填报志愿的时候，张征最初心仪计算机经济类专业。冷静思考之后，他坚定填报公费师范生。他深知一个好老师能够照亮孩子的人生，希望学成归来，回到自阳家乡，站上讲台，去陪伴帮助更多迷茫的孩子。八年之前，一双温暖的手把女孩从黑暗带到阳光下，八年之后，被爱浇灌长大的张征已经准备好伸出自己的双手，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我们也祝福这个迎风起飞的姑娘前程似锦，把温暖播撒到更多地方。
7: 围绕自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下半年系列活动，临空经济区正加快推进一赛一节等活动筹备工作，从体育赛事到音乐演绎，从文化艺术到产业交流，多元活动将为城市增添新场景，注入新活力。
3: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自阳站总决赛已获赛事授权并启动场地建设，银河左岸音乐节完成场坪等基础工程，第二届自阳燕山大地艺术季正面向全国征集作品。与此同时，机车装备产业大会、中国动画百年暨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雁西湖水上桨板公开赛等活动也在加快筹备。作为自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将贯穿下半年，覆盖产业发展。

0: 体育竞技、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个领域。七月举办的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已为系列活动开好了头，接下来随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临空，感受临空。下一步，临空将紧盯节点，坐实保障，推动系列活动出圈出彩，以多元活动助推文旅融合，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1: 每到暑假都会迎来一波毕业季数码产品消费热潮，今年暑期恰逢 3C 数码国家补贴政策红利释放，准大学生们扎堆选购开学数码装备。
2: 近日，记者走访飞龙通讯、百盛家电等多家门店，看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结伴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其中 AI 高性能笔记本、大内存旗舰手机、智能学习平板为代表的开学数码新三样成为消费主流。同时，各家门店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进一步加码落实国家数码补贴政策，让惠民福利直达消费者。
3: 现在国补优惠15%，优惠力度很大，2000多，然后优惠下来只需要1700多。
2: 国补加暑促加学子优惠，三重福利叠加，有效拉动市场销量增长，各家门店销售数据十分亮眼。
4: 今年国补政策实施以来，对我们家电数码类的提升是非常大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手机已经补贴接近7000单，加上我们的平板等就说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我们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10000笔，跟去年同比我们增长超过50%，应该说提升是非常大的。
5: 暑期购机市场整体火热向好，受 AI 发展带动，高配置大内存手机和高性能数码设备需求旺盛，尤其是高端笔记本热销。如今学生考完初分，确定专业，选购电脑，购机节奏前提，电脑品类增长势头十分突出。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机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

0: 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

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

0: 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

0: 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 接着聊。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一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4: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5: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诗书识略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4: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20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5: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4: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著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著，著呢就是家的部首。那著是什么呢？著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著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著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算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5: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4: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

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会》，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

0: 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7000-8000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6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 有明一朝只有第十一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 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

0: 物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0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相

林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五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诗画、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

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查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

代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宋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
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七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一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

0: 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1: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2: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洪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1: 谁子儿啊？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的嗓门比谁都亮。
2: 林嫂，你看那边，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猝死了，这啥车呀？亮的都能照出人影。哎，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2: 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1: 嗯，我看像大伙。哎，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哎，这娃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乱猜。
3: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哎哎哎，崔子儿，你过来。
2: 刘嫂，还有事儿？
1: 崔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2: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揍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2: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4: 1937年八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5: 东边集合！
6: 集合！
5: 快快快！
6: 集合！集合！集合！
7: 集合！大伙儿集合了！快进操场！
8: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

0: 这位是李副官，同志们好。不对呀，安美丽这刀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李副官，那我们这小巴豆呢？
1: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
2: 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礼、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 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 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0: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1: 是。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4: 报告教官，应该等几？一问天标，并报主管整身。
1: 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
0: 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1: 张仁哲，说。
5: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1: 嗯，好，很好。
5: 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1: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2: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1: 嗯，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好。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2: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下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2: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3: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3: 李先生，您的拐杖交给俺吧。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0: 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看这，
1: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

0: 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哎呀，
0: 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哎呀，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2: 嗯，一定安全送的。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2: 报告，我叫二妮，9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好
2: 不
1: 好？
2: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2: 嗯。
1: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2: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哦，
1: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1: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0: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哎呦，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哎呀，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0: 李先生，请啊，
1: 请。
4: 张仁哲，
2: 首长吃饭了吗？
3: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5: 总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3: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5: 这，快让我看看，
2: 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3: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哎，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2: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3: 二妮，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6: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后胜利并属于
3: 怎么了？
6: 战斗
3: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5: 俺听见好像有人朗诵诗歌，
3: 这声音像上次送艰苦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5: 肯定是送周副主席和李先生了。
3: 走，我们去看看。
5: 走。
6: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3: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6: 生存反身，
5: 大家请让一让，
6: 是
5: 让一让，俺们紧去看看。
6: 在烈火中心生，
3: 怎么是你？
7: 仁哲，
3: 你怎么在这里？
5: 张仁哲，恁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3: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5岁。

0: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啊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1: 哎，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2: 任正，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0: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2: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任叔，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0: 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2: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好，小舅，走，我先安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2: 太好了。哎，等等，不对呀。我说任哲，你把我行李放下。
0: 怎么了？
2: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0: 小舅，您误会了，现在来搭饭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2: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省还能欺骗舅舅。走。
3: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4: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哎呀，
3: 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4: 哎呀，李副官，你这都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要钱的理的嘛？哎，
3: 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4: 你再提钱，我就跟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仁哲，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5: 杨思良，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4: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5: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4: 你又动什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5: 哎，杨思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4: 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3: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4: 那太好了呀，我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见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3: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4: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17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3: 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0: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4: 好，好。
5: 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4: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啊，你们忙吧。
5: 刘嫂再见。
4: 刘嫂再见。
6: 二妮，
5: 你副官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7: 二妮儿，
5: 原来你追我是为了……当然了。
3: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6: 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英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桥，高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

0: 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3: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2: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
4: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2: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1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5: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2: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6: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2: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5: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1: 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
7: 朱贵阳，

0: 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1: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0: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2: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0: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滑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2: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地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0: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2: 要小心点，
0: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青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2: 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0: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2: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2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3: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里面故事，然后以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3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4: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7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7: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 那现在呀，正是栖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

0: 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2: 这得用路直接走，总共会这会搞皮划过来。
1: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2: 对。
3: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4: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2: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3: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4: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2: 因为毕竟是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4: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5: 每天都走弄个小时以上，是不疼惜花，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4: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6: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红外相机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4: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7: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0: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0: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2: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

0: 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胎，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2: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2: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3: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0: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 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 40%， 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6: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8: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9: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7: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0: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7: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8: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7: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 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暂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9: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收效的。
7: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的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4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点45分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3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渡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呢，上海市一共

0: 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试行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2: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3: 好的，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衢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福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2: 好的，段立敏。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4: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极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极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以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

0: 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德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册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三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四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圈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度汛。主持人。
1: 好的，寇翔。
2: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煤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4: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5: 现在这个是要测温是吧？
6: 对，
7: 对，
6: 就这支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4: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6: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4: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

0: 月里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信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1: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四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0: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2: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0: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1: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0: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1: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0: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2: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0: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2: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0: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1: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0: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1: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0: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1: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0: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4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2: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也感到荣幸吧。
0: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 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智商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智商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智商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智商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6: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5: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6: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7: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5: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7: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 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4: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8: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 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

0: 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

0: 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 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 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 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 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 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 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 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
2: 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度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个设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 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
1: 这个机构被定名

0: 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1: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2: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

0: 发行量超过一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1: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

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会》，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他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

0: 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晨。

0: 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十六集。
4: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5: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4: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5: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4: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5: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4: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5: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4: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5: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坦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

0: 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1: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0: 老开？
1: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0: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1: 凌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凌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0: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1: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0: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1: 是因为出了叛徒？
0: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1: 同福里三城方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

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

0: 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第十四集，
3: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 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峰，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越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越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越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越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齐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 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劝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蓬松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进，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事，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 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4: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5: 去火、咳、明目。人家姥姥老是喝。
2: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5: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2: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6: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2: 是有这事儿吗？
7: 有。
2: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6: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7: 我给她沏的茶。
2: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7: 哎，管点用。
4: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

0: 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1: 去肝火。
0: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地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1: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2: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1: 啊，好呀好呀，来，
2: 麒麟果去吧。
1: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3: 甜的，茶的味儿，
2: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1: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2: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4: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2: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1: 哇，这么多的做法。
2: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的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1: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2: 是的是的。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4: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2: 是的，
4: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1: 好，
4: 哎，来，
1: 请你分享给大家，
4: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1: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2: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1: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4: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1: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0: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 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
1: 嗯，
0: 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1: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0: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
1: 嗯，
0: 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有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
1: 嗯，
0: 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11: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1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11: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2: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13: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11: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14: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11: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15: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

0: 于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1: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2: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1: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3: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只盯着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1: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2: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2011年6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 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

0: 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 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 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2: 海军某视讯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3: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地。
4: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元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
5: 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二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6: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一到南，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
2: 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全连军，阵地暴露，向预备阵地转移。
2: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
4: 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7: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8: 海军某视讯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讯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
9: 海军某视讯部队渡西洋：
8: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9: 线路布好，有信通信通过，立即出阵。
8: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 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讯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9: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难点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条件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通能力。
8: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 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 为官兵宣讲法律。

0: 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0: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1: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出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8月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这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1: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 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近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而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3: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以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那么这39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但是呢，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标准6防空导弹。那么之前呢，它拥有大约是11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到37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0: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 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3: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他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他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他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他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也就是 PAC-3 ACE 型。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2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2拦截弹了，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它的重要目标附近，它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0: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3: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这块就是我们生虎制作的工序杀青。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6: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9: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0: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8: 资溪县全域多山， 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线群众。

0: 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9: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0: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9: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9: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1: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9: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3: 好，好吃。
9: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0: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5: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 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9: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5: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0: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4: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8: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8: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4: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8: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4: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8: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移出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 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

0: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1: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0: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地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 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0: 好的，吴军。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

0: 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1: 你好。
0: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1: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安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5: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 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

0: 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地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2: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耶马木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三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3: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10: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0: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13: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

0: 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以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 60%。 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2: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3: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6: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5: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8: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 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官务经理冯建彪：
9: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7: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单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0: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7: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或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5: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11: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7: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2: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7: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3: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 没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7: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

0: 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4: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3: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4: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林月桥的报道。
5: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6: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5: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7: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8: 好，去。
9: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8: 好耶。
5: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10: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5: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0: 一个带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5: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11: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

0: 活动很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2: 哦，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5: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8: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9: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10: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9: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 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新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10: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呢，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AGA 思潮。
9: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1: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8: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10: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9: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12: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9: 在他看来， 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1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8号晚，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周年庆典烟花盛放，现场氛围热烈。开业一年来，园区凭借特色文旅体验，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收获了各地游客认可，助力资阳从成渝过境地迈向文旅目的地。当晚，各地游客齐聚资阳方特，共赴这场意载欢乐的周年之约。数据显示，开业一年，资阳方特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特别是这个暑期，资阳方特水陆两园各具看点。方特国色春秋举办江湖周年盛会，演职人员穿梭于锦绣御街，与游客即兴互动，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氛围。方特水世界则同步开启水上电音节，电音与水花碰撞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
2: 我是从达州，
3: 达州过来的
2: 啊，就想着可能不同的方特它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上次去的是恐龙主题，这次这个是国风主题的，就觉得不同的风格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1: 园区内寻找李白、山海等融合高科技的文化类项目，更是让不少游客眼前一亮，流连忘返。
4: 说今天我们也是赶到就第一场李白那个开场就来提，就怎么说带小孩来来放松的同时，然后又能学到东西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对，
1: 据了解，资阳方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度融合80文化与前沿科技，打造了水加陆加酒店的度假区模式，精准契合当下亲子出行的旅游需求。其中寻找李白、屈原等室内文化项目广受好评，寻找李白更是成为多个家庭二刷三刷的热门剧目。为应对暑期高温，园区还增设了水雾系统和遮阳设施，全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5: 特别是我们资阳方特作为一个水加陆加酒店的这么一个度假区的一个形式，特别迎合当下亲子出行旅游的这么一个度假的一个需求。
1: 如今资阳方特的辐射效应已远超园区本身，随着成都都市圈文旅融合提速，轨道交通资阳线开通，